0: 一位听友反映关于劳动欠薪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派记者进行了沟通和调查。稍后呢，我们将会啊，通过阳光热线记者试点报卡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与我们亲人利益相关系的，包括身份证，丢失了的话，及时的挂失，不然的话呢，肯定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的，这不用质疑的啊，肯定会跑偏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希望相关的纪检监察部门，还有监理方啊，还有具体的主管的职能部门落地执行，全程跟督办。此次啊，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也期待啊，能够约谈督办成功，能够切实落地，能够快速的督促企业足额的像磊，还有朱云小柱啊，博弈。还有一飞、凤霞、晚熟、燕燕，
1: 真的感谢
0: 啊，下来了。好，
1: 陈老师啊，
0: 哎，
1: 我想真的感谢咱们交通警察叔叔阿姨们，他们真是工作呀，刮风下雨，风吹雨打，日头晒的，真辛苦。
0: 都有金融服务功能了，你看看你的这个社保卡啊，这小卡片到底是哪家银行的？一看啊，是某某某银行的，你就到某某某银行去啊，谁来办啊？具体的就是说共计呀。这个政策呢，您都懂是吧？
2: 我就问这个，我能不能锦州医保中心能不能代替给我办一下呢？
0: 这个不完整的一面，或者是信息不准确的一面，那您可以直接的问一下相关职能单位，啊，相关的工作人员有比我说的更加明确的、更加细致的，不打。
3: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

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来关注沈晴访谈之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这个夏天呢，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加墨三国同时开踢的2026届世界杯上。我高中的时候是最后一次在体育场开全市

那个冰刀刮冰那个声音啊，解放路上都能听得见。他说现在呢，市里再也没有这种免费的大众冰场了，只能是在东湖里面，但是又不太建议，啊，可能只有在严冬的时候是可以的，其他时间就没法上冰啊。小杨说呢，我小时候在体育场西侧那个，乒乓球馆跟着丁教授练乒乓球，放学的时候就拿着球拍穿过红砖墙。他说那时候体育场是很大的，整个辽西都很少有这么大的室内场馆，多好哈！那个时候大家，你看今天随随便便，好啦，说半天啦，咱们先开个头啊，看看咱们这个老体育场。啊，它是什么时候起步的？它起步呢很早，在1942年的时候就有了一个体育场的雏形。那那个时候呢，就是伪满时期嘛，日本人呢在这里头修建了一个，上只能是跑操啊，练正步走，或者是偶然有一个这个小型的体育比赛，它是只供少量的军警活动的。那老百姓你是根本进不去的。那锦州解放之后呢？我们进入到百废待兴的时期，群众的文体活动也成为这个城里人民服务能够借书了。然后随后呢，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开展了，所以这个文体活动啊，一直是咱们非常重视的事情。那么到了锦州解放之后呢，也是就看啊，原来这儿就有了一个那个跑道，那咱们这个扩建工程就正式动工了，而且体育馆呢和后来那个北湖公园啊什么的都一样，都有过，厂矿企业的这个，普通人啊，咱们的市民朋友去出义务劳动的。想问问大家啊，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您，有没有当时扩建工程开动3年之后才完工？其实想想这也速度也挺快的啊，也就是1954年11月。锦州市体育场正式竣工，然后对外开放了。它是建国后锦州第一座综合性的大型露天体育场。这个当年是便宜好活啊，长得快。那现在才发现呢，这个过敏源会很多。那很快呢，这些树树草草花花呢，就这有了阴凉啊，也成为老城区一个难得的开阔的绿地。礼台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容纳1000余人落座了，比如开个会议啊什么的没问题了。场地内呢铺设了400米的环形沙土跑道，对于很多在体育场参加过这个中考体育的孩子来说，尤其是女生，啊，正好两的时候，它这个四周的阶梯、露天看台就已经规划好了。那么当时呢是最多能够容纳将近20000人。啊，同时，开会呀，或者是观看赛事。那么非常超前的，体育场的北侧和西侧啊，打造过这个独立射击场，能够满足业余的射击训练。但这个射击训练可不是说谁都能进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灯光篮球场啊，晚上也开放。晚上也可以去打篮球，还有就是标准的室外游泳池，夏季是对外开放的。还有冬天的旱冰场啊，冬天会放水结冰，改造露天的溜冰场。另外呢，场地的西北角曾经单独修建了一个1000平方米的会，还有教师节的庆祝活动都能在这儿办。然后表彰之后。啊，馆内馆外还可以上演这个文艺汇演，啊，锣鼓喧天，啊，彩旗招展。所以呢，它是既平民化，啊，你够得着，没有什么高端费用的一个体育场，那同时呢，它也是完成了咱们这个城市很多重要的进程啊。在没有这些赛事和会议的时候。它是一个全民健身的好地方，首先呢，就是全市的大中小学年度运动会都可以在这儿办，像是什么古塔、临河、太和的啊，这些中学们都曾经排着周期
啊，今天是他，明天是他，还有机关单位、工厂企业的职工运动会、球类联赛，还有中考体育测试。

的定点落地。那每年的这个3月份之后，我印象中是3月份之后，好多那个初三的孩子就要专门在体育场里面进行早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设施啊、环境啊，你要越早熟悉越好。2004年空军招飞的时候，它的初检场地也在，体育场的附属房啊，不少这个锦州青年都在这里啊，不光是锦州的，整个辽西地区的，有志于我爱祖国蓝天的青年人都在这里迈出了第一步。齐聚看台，那个场面是非常肃穆而震撼的。1985年出版的《锦州市交通旅游图》清晰地标注着解放路沿线3路公交体育场专属站点。公交，那这个是老体育场，啊，人气常年高居不下的一个关键。那时候的卫星图纸，清晰地记录下，啊，那会儿场地的完整轮廓。解放路东段的北侧大片开阔的场地，北侧配套泳池、冰场、射击场，东侧预留空地，场地的短板就显现出来了。下雨、下雪、严寒天气，你就不能开展一些赛事活动了。所以，一些省级和国家级的球类比赛，咱们老体育场，承担不了，给分流到了锦铁体育馆、商专体育馆，就是让管那个东侧空地，咱们刚才说了，不预留了一块吗？建体育馆，啊，建了5年。那么这个之后，咱们就终于有了室内、室外啊双场馆的时代。可能对于大部分锦州孩子来说呢，这个室内那个场馆去的比较少。好了，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部分。哎呀，留言很多啊，我今天尽可能不给大家留言落下。努力学习说呢，老体育场啊，无数次。想不起来去过多少次了，从小学生开始，一直到老体育场不用了。第10届运动会是在锦州老体育场召开的，对对，世运会，那也是咱们那一年啊锦州的一件盛事。秋雨斜阳说呢，79年我小学6年级，在体育场参加学生运动会的跳远比赛。他说今天的话题让我回想起少年时代的很多往事。啊，他太喜欢这档节目了，谢谢您的喜欢。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呢，有好多人呢，对于锦州其实比我了解。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内容，也可以留言。啊，就是大家想听什么，咱们就唠点什么。好了，节目，他现在那个地方叫什么了？看看有没有不知道的听众朋友啊。锦州老体育场那个位置，现在。

0: 可能是没太找准那个具体的位置啊。这道题呢，咱们答出银河广场或者大润发体育场店的，这关于它是曾经体育场啊60多年的一段回忆。
1: 只能回
0: 但是也可以想象啊，再过，来答对的听众朋友，看看啊，有蝴蝶花，叫野球少年，心语心愿，90后宝妈，别问我是谁，阳光沙滩仙人掌，老周巧石老顽童，海阔天空与单身，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不用答出一个特别准确的名字。就大概其知道它就行了，努力学习说呢，银河广场，但我始终管它叫老体育场。这就是时光和记忆的意义所在啊！就不管它是如何的去变迁啊，我们永远记得它带来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哎呀，你真是有双灵敏的耳朵啊！再来看，这个是，这位听众朋友叫乳木含蓄，他说呢，4年级当开幕式的小鼓队队员，哎，我一直觉得那个，就是鼓乐队那个是。

非常神气、非常威风的一个事情，比小谷还要威风。第一次不跟家长出门，这段记忆记了20多年。巧石说呢，我家以前紧挨着体育场的围墙，出门就能进场溜达。他说夏天的时候，我爸天天坐那个旗杆底下乘凉唠嗑，在这儿办的。上万名学生同台表演是锦州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再也复刻不出那种震撼的场面了。那算一算，当时的你是不是也在其中，是表演者的一员呢？同步配套了一些室内场馆，那这样一来呢，咱们就可以承接全国性的赛事了。1988年2月25号到3月1号这个期间呢，一个重量级赛在了咱们锦州体育馆，同步联动锦铁体育馆和商专体育馆分流赛程。这个是80年代锦州承办过的，规格最高的全国篮球赛事之一。哎呀，那个时候挺好玩啊，就明显有这个市场经济强队。咱们来听听他们的名字啊，觉得也很可爱。有兰州军区青年队，沈阳人民机械厂青年队，广州军区青年队等等。那么还有一支队伍呢，叫辽宁双喜压力锅青年队。这体育赛事是空前有热度的，应该说也是奠定了80年代，那一批锦州孩子们喜欢打篮球的一个引发点啊。最终呢，这一次的比赛是男子组冠军是沈阳空军女队，女子组的冠军呢是北啊，就在家门口。当时这个票价我没有查出来，但我相信一定是很便宜的，因为有不少呢这个中小学生啊，也自己攒个冰棍儿钱就去看这个比赛了。那继这个金指杯篮球赛之后，咱们锦州市体育馆持续的承接全国专项的赛事，比如说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石化杯女子柔道预赛，还有锦州铁合金杯艺术体操全国决赛，辽宁省第六届运动会成年组和少年组的武术比赛啊，这些都是80年代在咱们锦州体育场办的。进入到90年代呢，群众体育也是持续有这个增长的需求啊，都知道强身健体非常重要了。那原有是沙土跑道、简易看台的这个老体育场，它有点不能满足过重点工程。那么2年后，也就是差不多哈，这个1994年的时候是全面完工了，它的硬件直接对标了省级、国家级的赛事场地，那么从此呢，迎来锦州体育场的20年黄金巅峰时刻。咱们看看啊，照比这个70年的那个版本啊，咱们这个90年的版本有哪些不同？首先呢，是看台扩容了。划分了20个独立的观赛区，也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后来在那看那个中超啊什么的，你可以拿到那个什么甲区什么什么什么几排几座啊。之前咱们是不咋分这个独立的观赛区的，就是直接是按圈坐啊。这次有了，那么安置了23条安全疏散通道，你这一整20平方米的巨型遮阳棚，高温天气观赛。不完全是暴晒在外面了。还有就是赛道升级了，不再是沙土跑道，而是铺设了400米9道国际标准的去改造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后来可以承接像是空军体检啊，像是这个体育中考，因为这个设施是对标了全国统一的标准。足球场地呢是更换了专业的天然草坪足球场，啊，它的平整度和弹性是能够满足职业，不像咱们想的那种就长得那么整整齐齐，也全靠人工呢后续的去保养和维护。最重要的就是场地的四角架设了4座48米高的专业照明灯塔，
它能够匹配夜间赛事的转播，要不然夜间的赛事，这个电视信号传过去的时候，可能黑压压一片啊，啥也没有。所以啊，这个改造后的老体育场，这个软硬件都在辽西独一档了，能够承载三场足以载入锦州城市史册的。首先啊，就是大家已经提到的1999年全国田径大赛，田径大赛即悉尼奥运会的选拔赛。那么这一次呢，当年还是一个小孩的刘翔也是来到锦州参赛，在跑道上完成。可能当年看到过刘翔的锦州人，咋说呢，也没许户是吧？那还有呢，就是2006年的辽宁省第十届。

届运动会，哎呀，那一次真的是达到了一个全城的中小学生和文艺工作者登台表演，团体操、歌舞、民俗节目轮番上演啊，那时候的灯光、焰火啊，把那个氛围也是拉得足足的。那么这场体育盛会呢，也是让全省人民看到了锦州呢这个城市的风貌和群众体。我小时候对锦州人这个体育生活啊，第一个印象是来自于儿童公园里面，那时候有老年朋友在那打门球，大家不觉得那个门球某种程度上跟那个高尔夫也差不多吗？是这个柔和版的高尔夫。一些老年人啊在那打门球，让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体育赛事最初的印象哈。那这一次呢，这个世运会在锦州办得非常好，啊，然后解放路那时候是连续多日车流不息，也好在呢，2006年私家车的饱和量还没达到现在这个程度，但是体育场那个场外那个整个解放路上，啊，有交通管制，这个事儿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啊。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然后我们再出一道题。难得糊涂说呢，主持人播音很好听，很有时代的感觉，我很喜欢听啊，感谢感谢。我们记者杨秀丽也曾经跟我说，在咱们锦州养老服务中心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啊，挺喜欢听咱们这档节目。那不知道他们是对锦州的回忆，我们为什么会怀念他的过去？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怀念。啊，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还有一个大的赛事啊，也是因为咱们锦州体育场那时候争气啊，咱们把自己收拾力争了，所以2026年起，辽足把中超联赛的主场放到了锦州老体育场。那么，2026和2027完整的赛季全部主场赛事。都在这里。2008年上半年呢，继续分设锦州主场，所以那个时候辽宁体这个老体育场啊，是所有辽足球迷心目当中一个必去的主场啊，因为连续2年嘛，都在这儿。那个时候，咱锦州球迷是有主场优势的，因为客场球队呢，往往得坐着大巴车，一般都从沈阳转过来，那起码还得3小时左右啊，抵达锦州。而锦州球迷呢，每场比赛之前已经提前至少1个小时，已经在看台上坐好了，啊，就去主场的氛围是可以碾压其他赛场的啊，因为咱们球迷没折腾。有听众回忆说呢，那个足协杯的辽足5-4，啊逆转那个沈阳金德的那个经典对决是令人念念不忘的。你看，虽然说咱们这个足球哈，一提起来好多人都是百味杂陈的，但是呢，这老百姓对于足球的热爱一直没有褪色。你看，像那个时候，2006年。啊，咱们锦州承担的这个中超联赛的主场比赛啊，这个承办任务。那么到了2026年，哎呀，刚好20年前哈、那我们这个夏天呢，又再一次为东北超的出现而热血沸腾。甚至呢，还有不少听众，有这个不少那个看东北超的人说比这个世界杯好看，有点这个与有荣焉的感觉哈。在那块儿看，好像是假币的联赛啊。他说主持人有没有印象？这个我需要查一下资料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太大。啊，也没有看过，我其实是去看过现场的足球比赛，但是看得蒙蒙呵呵的，啊，没怎么看懂。这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呢，在这方面呢做一下补充。像当时啊，辽足的一些名将，反正怎么说吧，这个很多年承载足球赛事，让咱们解放路这个老体育场也成为过辽西足球文化的重要地标。
我有印象的是那时候，咱们的是啊，报刊呢，哎，都在那儿卖，是一个那一代年轻人啊，或者中年人，他们热血沸腾的地方。好了，我们出今天的第二题啊，考考大家，还记得北京奥运会是在哪一年吗？还记得北京奥运会是在哪一年吗？请在视频号的评论区，啊，或者是公众号的留言区，打出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份。那一年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太多回忆了。北京奥运会是在哪一年？好了，一会儿。

0: 酷啊，因为这也没有过去太多年，而且2008年太重要了。那一年的汶川地震，还有北京奥运，是那一年当中抹不去的两个符号啊。
1: 再让我们一起长大。
0: 好，答对的听众朋友啊，隆重表扬一下。难得糊涂，光谱，磊，秋雨斜阳，竹影小筑，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啊。来吧，我们看看还有好多留言没有说呢。像努力学习说了，沈晴，你这个老锦州节目啊，我几乎天天用半导体听，从很久以前的你跟文涛的节目就开始了，很好的节目。哎呀，这是真正的老听众了哈，谢谢谢谢。还有几位听众居然把这个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个时间都打出来了，又有点回到那个夜晚了，是不是？还有这个老许说了，他说我第一次得到学校的一等奖就是在体育场，能够理解那种感觉啊，尤其是平时可能不显山不露水儿，然后那天一鸣惊人啊，技压四方的感觉，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83年临河区小学运动会，我们班跳大绳儿。两人摇绳，20人跳，以2分钟366个拿个第一名，复赛一次成绩依旧，啊，目前仍然是纪录。哎呀，那个跳大绳，现在小朋友都不怎么玩了，是吧？是很好的一个活动啊，我也喜欢玩这个。他说，锦州市严打公审大会也在那里。1995年市轻工局运动会。我代表单位参加铅球比赛，捡漏时我是最瘦小的选手，主裁判直接说我违例，让我去捡球了。哎呀，这个主裁判眼睛就是尺是吗？他说聊十运会的时候，我送水啊，北家清泉到广电总局三指像一行。再来看啊，今天留言很多，我可能还是会有遗漏，有遗漏了不要紧，我看到了我一定会说的。闹闹说呀、啊，他说我是一个体育啊。2010年之后，那时候咱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这个城市向南规划，就叫向海而生，所以呢，滨海开发区规划了一个全新的市级体育中心。然后咱们这个老城区的体育场就纳入到了城市开发的规划当中，在2014年3月28号，陪伴我们63年的体育场，啊，就正式的拆除了。拆除之后呢，就我们现在熟悉的银河广场啊，这个地块儿。怎么说呢？当年的设想，就是滨海新区做一个大场馆，那个场馆我也去过，做的确实非常好。但是它和当年，啊，这个溜达溜达两步道儿，你就到了的老体育场，还是不一样的。哎呀，这一次呢，怎么说呢？老年朋友。没有了一个能够去时常活动的地方，然后另外一点呢，各学校开运动会也失去了一个过去齐步走一二一穿着小白鞋儿就能够走到的一个场馆了。怎么说呢？凡事皆有利弊呀、啊。我们得到了一个重点地块的商业开发收益，但是呢，确实也失去了。好在呢，不管怎么样啊，锦州人对于这个体育的热爱，这点一直没变。那我觉得普通人呢，喜欢体育，一方面是享受一种啊多巴胺分泌的感觉，另外呢也是强身健体。

0: 仅以这期节目共同怀念我们的老体育场，也祝愿呢这个假期啊，无论是哪一场赛事，都更加的精彩火热。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每天上午能来听我的节目。那咱们就明天上午不见不散啦。
1: 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记者2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到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方面表示，今年端午假期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铁路客流总体保持高位。假日期间，铁路部门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2659列，即使在热门方向区间增加运力投放，累计增开跨局夜间高铁列车520列，动卧列车34列。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北京时间6月23号10点1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23号，记者在第10个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739万人，累计完成遗体器官捐献6.6万余例，捐献器官总量超过15万个。2025年。我国遗体器官捐献达6931例，器官移植手术完成25799例，较2024年分别增长4%和4.5%，双双创下历史新高。23号，880余台31新能源电动重卡，该订单创下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历史之最。出口数量超越2025年全行业新能源牵引车全年出口总量。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同样来。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5号的12点到26号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26号的8点到27号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1: 嗯，未来一周天气不会雨水这么密集了啊。
0: 嗯，
1: 有一点就是你想晴，哎，太阳就出来；你想这个不怕晒了，那就来个多云，然后你又想雨的时候，雨还会再回来的，这就是未来一周的情况。
0: 好，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是我那个头呢，我说我那个那我那个地吧，别上上游别水，我地导致我地受淹了。
1: 别着急，慢慢说。这发生在什么地方？
2: 我是松山镇鲍家村呢。
1: 松山街道鲍家村。
2: 嗯啊，对对对对。
1: 嗯。地被淹了，什么原因呢？下雨下的。
2: 什么原因？我的上游憋水，不让他往的不，他那地不受淹呢。为了他个人利益，然后我这个受灾了。
1: 上，你那有河是吧？
2: 不是河，就是自然的水。他不往他那说自然流的水，他把往他的他地头憋上了，完了水直接就淌我的地里头。
1: 哦，就是这个沟渠啊，是吧？水渠啊？
2: 不是，
1: 嗯，
2: 他是不是沟渠也不是水渠，就正好是不那个平地，他把他地头的憋高了，憋水憋到我那地里来了。
1: 那样做的目的何在呀？为什么要把这个地给人为地用土拦截上呢？
2: 他是为了怕水大淹呢，
1: 怕淹了自己的地。
2: 对，
1: 这个情况刚刚出现的是吧？
2: 这个出现没有，就是这每回没下雨，没事，这回是下雨，不是昨天下上雨是大，这个水的水也大，
1: 嗯，
2: 导致我那20亩地都淹1/3。
1: 有。对这
2: 个，那个接收。
1: 嗯，好了，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然后，哎，这个事儿我们再问一问啊。来，咱们穆言，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0: 好，
1: 嗯，
0: 咱们来接听一下松山街道鲍家村的刘书记的电话。你好，
3: 你好，
0: 嗯，你好，刘书记。
1: 嗯，
2: 他刘书记，他村上嘛，他解决不了，他没有职权，都在镇政府和那执法部门。
1: 哎，你等一等，礼貌一点，咱们把人家村支书的电话
2: 接住。解决不了，
1: 你先别言语啊，你先别这么说呀，你否则这样有失礼节呀，对吧？听听村里边怎么说，这毕竟咱们刚把书记电话接进来。
2: 嗯，行
1: 啊，哎，这是必须的礼节。刘书记，
3: 你好。哎，
1: 你好。我们一接这样这个基层啊，这个村支书的电话或者城里边的这个社区书记的电话吧，常常是先安慰端平，哪边也不倾斜。但事实上，这个往往吧，都是一些小事情。小事情，你说乡里乡亲的，然后呢，有些事儿啊，可能是眼界的问题，可能是格局的问题，可能是心胸心态的问题。这个考虑到像这个，然后把邻家的这个地就形成了这个事实上的。就水淹水泡田，嗯，这个事情处理起来难度大吗？
3: 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嗯，
3: 它这个地理位置吧，是咱村部的西侧。
1: 嗯，
3: 然后呢，它是南北两边都是地，嗯，中间是路。
1: 嗯，
3: 然后自古以来这个水的走向吧，就是从南向北走，嗯，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啊，
3: 然后这个矛盾是从哪儿引起的呢？就是从路的北边儿啊，24年吧，应该是24年，路的北边儿第一家，然后这个村民呢就堵了点建筑垃圾，就是因为这两年的那个雨水比较大嘛，农村来讲对吧？啊，容易受灾，然后他就堵了点建筑垃圾，堵了点建筑垃圾之后呢，老百姓的争议也没那么大，就是正常的南边啊，南边不是。南边这水不是往北走吗？
1: 嗯，
3: 如果它要堵完之后呢，这水肯定上升。
1: 嗯，
3: 然后自从25年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第一家堵完，这个第二家，就也是北边儿啊，第二家，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啊，乃至于第六家啊，然后这六家当中呢，得有，50到60亩地吧，嗯，也就是5-6垧地，嗯，包给了我们本村的村民，就是由同一个人。

0: 种了啊。这个人呢，这些家这五六家都转包出去了，就是比如说你家我家都不自己种了啊，包给同一个人了。
1: 嗯。
0: 然后这五六十亩地当中呢，就归这一个人管理，也是咱们本村村民。
1: 嗯。
0: 嗯，他管理完了之后呢，到他手之后，嗯，他就一看第一家堵了点建筑垃圾，然后堵上了啊，他就是跟第一家一样，嗯，他俩是同时堵的，然后就把那个第一家那个有七亩到八亩地吧，然后连他这个五六十家啊，住北，嗯，全用土堆，然后就堆上土了，形成了一个防水墙，他是这样。
1: 哦。
0: 嗯，然后自从这个情况出来之后，嗯，这个矛盾就升级了。嗯，升级完之后就是南边，他这不是北边吗？对吧？
1: 嗯。
0: 那水不是从南边往北淌吗？中间不是路吗？
1: 嗯。
0: 然后人南边地那些家村民，就是就分别吧来咱村上投诉，嗯，就是要求把这个墙拆了，
1: 嗯，
0: 把这个防水墙拆了，那意思就是别挡啊。
1: 嗯。
0: 挡完之后，你这个挡这那就是相当于你七八十亩地了，一大片那不是吗？南边那水肯定是过不去，都得留在南边啊。
1: 嗯。
0: 而且南边那个地也不是一家种，你们家五亩，我们家六亩的，牵扯到底是多少家啊？七八家、十来家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处于这种情况呢，然后咱村上就开始做调解，你包括我们村两委人员，包括我，
1: 嗯，
0: 多次呢都找到这个两家说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呢，但是。嗯，中途这个过程咱就不说了啊，
1: 嗯、
0: 就是肯定是调解无效啊、
1: 嗯，
0: 调解无效。然后呢，
1: 嗯，
0: 啊，作为咱村委会这个角度呢，没有办法，那只能是强制性的了啊。咱干这玩意儿呢，咱也别怕惹人，对吧？
1: 嗯、
0: 别怕惹人，咱针对的是这个事儿，咱不针对人。
1: 嗯。
0: 所以说呢，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是，给那个咱这个执法部门给派出所咱打电话了。嗯，然后在这个中途当中调解的过程，嗯，然后就是对面也有报警的，也通过了派出所，也通过了咱那个街道的司法所，嗯，都分别做个调解，嗯，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嗯，到六月份的时候那没办法了，没办法的时候呢，当然街道办事处领导，也包括司法所啊给出的意见呢，也是得清楚的啊，清楚的，那你说这两家本家人不清，那你就咋整啊？你对面老百姓你这样难言喽。你作为村委会角度来讲，那咱只能是强制性的了，啊，强制性的时候就找来了钩机和那个和车，先给他清走吧，对吧？啊，堵拦完这钩机就停了，停完之后呢，当时呢我就去现场，我就上钩机跟前去了，我就去指挥去了，我说这是听他的，你还听我的，对吧？我说你继续该勾就勾，
1: 嗯，
0: 完了人钩机呢就又开始作业了，又开始勾了，那钩机师傅，嗯，然后第二家的时候人家。没钱，他这个老太太吧，本身还是一个残疾人，都七十多岁了啊，然后就直接躺钩机跟前儿的，人家老爷子，人就是不让作业啊，就躺那块儿了啊。当时咱派出所都在现场呢啊。出于这种情况，那当时那就是嗯，说的咱是几分钟就说完了，把这个事儿嗯，过程其实不是这样，嗯。
1: 哎，你说的对，我们
0: 啊对啊，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最终呢没得到解决。
1: 嗯，
0: 没得到解决，那就横那块儿了，横那块儿了，派出所也都在这块儿呢，那也都拿他没办法呀。
1: 嗯，
0: 啊，完这个事儿就是，直接就是2025年的时候，嗯，也没得到解决，没得到解决。在这之后呢，咱村上呢又找他，又找他，说你这样吧，咱就说白了，你别看那啥，嗯，本身就是邻居住着是吧？大家都指着点地呢，啊，都指着点地呢。你说白了，咱就按之前说的似的呗。恢复自然的一个那个生态那个原貌是吧？雨露均沾啊！你这个东西为了自己家的利益，那给别人招来的那个损失和伤害，你这也不对劲儿的事儿啊！
1: 嗯，
0: 都是老少爷们儿的啊，屯里屯中的住着，这些道理啥咱都讲。讲完之后呢，依然就是这个动作依然也没有演变成现在，啊，演变成现在呢？前几天呢，这不是有一场那个大雨吗？下得非常急。
1: 嗯，
0: 下得非常急，然后呢，当时的时候那天呢，我在村上来的啊，但是呢，待了到3点多钟，将近4点，就我自己从村上待着来的。我一看雨下得挺大，没啥事儿，完我就啊，离开村头了啊，我就走了。但是那个雨呀、啊，得有5点左右停的，5点左右停的，对面那个道南的那些家，就这水不都憋那块憋到了不吗？
1: 嗯。
0: 然后人这些家就把我们那个副书记嗯招呼到现场去了，当时那个我们的副书记呢就给我打电话，说那雅杰，你看这事儿咋整啊？啊，你都找我来了，这水真大呀！啊，咋整？你说呀，这不就是，人这些家还真没。

也有人给我打电话，就说的你看看今天又怎么怎么整了，咋地咋地的了，又到雨季了，你得怎么整啊，真的难地的啊。然后这事完事之后不吗，付出你们俩的电话就撂了，撂完之后隔有两天，嗯、两天的时候，一天两天这样吧，啊，也就是呢，昨天前天大前天应该是，嗯、我就去村上了，去村上早上七八点钟我就去村上了，然后我就下地了，下地呢，我到这现场一看，南边北边我又走了一遍，现在这个矛盾到啥程度了？就是路南路北，他路北堵这两家啊，得有那相当于是。七十来亩地呗，那么长的一个面积，它这地是顺地，但堵的不是横向吗？对吧？啊，然后南边那些家相对应的，人家自己也都堵上了，啊，也就是南边那些家也都堵上了啊。我一看这种情况，我就跟我们那伟人说，我说给他那些家都相邻的有地的都打电话吧，叫到村上来。哎，那个时候我走完这一圈看完之后，都11点多钟了，11点左右我们那个委员下的通知，11点半都来村上开会，这两边有地的。然后呢，人家有两家呢，当时打电话我也听着了，我委员打电话的时候，就是人家说你也别来了，扒人咋整啊，也不能扒就这情况了，人家也没来。但是呢，有来了，这两家先堵那两家来了一家啊，第一家那个没来，因为那老爷子住院了，他闺女伺候他那啥，脑血栓犯了，然后去院了。然后其他家呢来了，来都有5-6家吧，相当于，从这块儿，还有能代表个别家的，咱村委会的拿出来意见，就是刚跟大家说，鉴于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建议大家。

0: 别人像南边的那些家啊，来的那些家啊，你咱给开会一说，就是人都也都表态了啊，表态了，有个别家也表态了，说那啥，那个他妈我们就扒咋地咋地的啊，也都同意，基本上都同意咱村委的意见吧啊，就这个意思。然后第二家组的那个家当时就问我了，他说那个，如果我说那你看你咋想的呀啊，因为他家地大呀，那好几十亩呢。啊，我说你咋想的呀？你说
1: 这个过程呢，其实啊，做起来不容易，难得这个书记啊，体恤民情，还实地到现场几次，查看情况。这个遇到的情况，事实上都在您心里。这个事情挺难得，就是咱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不至于说一些这个不着边际的话，那都是您呢非常了解这个情况。而且呢，这件事情看起来由来已久，到目前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以至于这个村民呢，利益相关人，人家这个还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也谈一谈看法啊。这事儿啊，首先讲村民之间土地相邻，利益相关，那么目前为止啊，国家的民法典对此有明确的规定。相邻权受到保护的，你想做什么，你想装修，你想什么，一切的事情都要不影响邻居，这个叫相邻权。你要妨碍了人家，你说我把这个路重新规划一下，对不起，你没有这样的权利，你不让人过也不行。然后说这个田我承包田，那么我在承包田的一端，为了回避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大水漫灌，好吧，我给他弄个挡水墙，哎，这也不妥。你挡住了这面来水，但是呢，水遇到阻力之后流向其他的那个农田，那属于人家的承包田了。因此，在民法典这个角度，对方这么做肯定是违法了，不管是一家还是多家。你至于这个土地流转，那么一家呢出现种粮大户了，好吧。那这个他的所作所为依然得鲍先生，他因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了，最终呢他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权的，可以起诉对方的，违反了相关的，你比如说咱们说到的，这是最高位的法，民法典，我的土地相邻权受到侵害，我通过法律主张我的权益，合理合法的权益，然后要求你恢复这个土地原貌等等吧，这些情况这个法律一定会做出这个依法做出裁决的。但是啊，我们不主张大家呢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问题，否则的话一旦进入诉讼环节，这个原来的乡里乡亲都在这个法庭相见了，一个是原告一个是被告，谁都不舒服，包括赢了官司心里也不舒服的，那怎么办呢？这事儿就需要这个刘书记啊，村里边来做着工作，就像您此前所做的那些事情一样啊，矛盾需要化解，就像水需要这个疏导是一样的，做着工作，基层工作做得久了，您有足够的经验，那么呢，看一看啊，从根本上看一下，这个水如果现在是雨季，过了那么一段时间还会出现汛期，如果一旦雨水大了，像前一段呢连续一周多的时间这个降水啊，地表水形成径流比较大，然后怎么来就是因势利导，用什么方式，你是疏浚呢，这个拓宽呢，加深这个排水沟啊，还是用什么办法把这水疏导让它流到下游去入河呀，还是什么情况，当地的这个地势啊地貌我们一点不熟悉，这个情况呢，村里边呢好好统筹把握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从排水这个角度啊考虑一下，而不是说东家挡了西家挡，然后各自弄各自前面的这个，至少门前雪，这也不妥。你那墙刚才咱们说了，挡住水了，但是淹了人家，那人家会跟你计较的。前些年工作关系，我们曾经到临海这个余集镇那儿有一个小村苏富村， 这个小村也是一个行政那个村名啊，叫小村苏富村。当地呢，这边种

0: 这个沙地呢，沙质土壤种花生，那边呢种的玉米，但是突如其来的这个那年赶上雨水大，地淹了，那这是非人为因素，不可控的外力导致的这个情况，没人说什么。如果呢这个，哎，好在就是当地呢还在因势利导来排水，甚至说补种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抗涝的这样的作物。我们想啊，这毕竟是后续的事情呢，就是现阶段，如果结束了今年的，你比如说秋收之后，看看，从，刚才您讲了恢复土地的原貌，从这个兴修水利这个角度啊，能不能因势利导的把这个下雨造成的地表水呀，给它径流，给它合理的引导到什么上这个矛盾，把它化解掉，给一个这样宏观的建议，供书记和这个当地村民们呢参考，您看行不行？
1: 刚才我说了一半儿，然后就是这不是这么解决的吗？然后大伙儿呢，当时也都同意了。同意完之后呢，快散的时候，我们就是上现场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呢，有就是党这两家吧，他主要他就建议说收那个修那个水渠，但是修水渠现在存在啥问题呀？咱修这个水渠，村上给勾这个，现在这个水从我村鲍家，那你鲍家这个水都消化不掉，得经过鲍家的那个。水渠了，不是啥政府工程啊，这个渠修的，那你比如说了，你过人其他家老百姓的地了，那人家能让你过吗？啊，当时的时候我说那行啊，因为这个事儿找我们都已经考察，都已经了解了，是不可能形成的一件事儿。但鉴于大家这个积极性啊，我说行，我说那咱去吧，啊，我说修村上修没事儿的，啊，我这没毛病，我说那修啊，我说你这费用啥我的，没事儿，不是问题，当时我跟大家的胸脯拍的挺响，我们这些人呢，就直接顺着这个路往下游走，走途经了几家几家几家。我们是11点左右开的会，回来之后那天晚上也没有配合的，人家都不淹，你这个水你就走人家地儿去了。那从咱村委会这个角度来讲，你是不是说白了，你栽一棵那不是砍几棵，砍一棵的问题了，那都砍十多棵能把他那几家，能把他那几家救下。而且他那个地现在，说心里话，那个地理位置。古来留下的就是那么走水的，而且边上这一块当时分地的时候
2: 没事，你
1: 都
2: 这叫打
1: 多，
2: 啥话电话的？着啥急是？
0: 我们曾
2: 都
0: 经
2: 多，
0: 跟这个在一起啊，
2: 二
0: 今
2: 十几，
0: 天探讨过类似的话题
2: 一
0: 啊，
2: 个在打，
0: 就是能不能这个调地？现在看起来听您一讲啊，这个涉及到的五六十亩，就是好多人家，你要这个这么大范围内，这么大的规模，这调地也是不现实的一件事儿，对吧？
1: 你地都调不了，那都是报这家人都有劝钱本的，咱真有啥义务给人调地去？都成那都成本跟人家了，那咱没有，
0: 这个事情呢，如
1: 没
0: 果
1: 有那个啥，
0: 像通过这个街道啊，嵩山是不是现在这个隶属关系没有改变吧？
1: 行政区应该是划太河了，变成行政
0: 已
1: 区，
0: 经开
1: 但是
0: 始运
1: 下一
0: 作
1: 步，
0: 了没有呢？
1: 下一步我都没听说，
0: 那
1: 咱
0: 好，
1: 没接
0: 下一
1: 到他
0: 步
1: 任何通知，
0: 没有正式开始的呢，就是跟这个。当然了，这个时候吧，要处理这个事情呢，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因素，就是，这个隶属关系正在这个，慢慢的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我们想啊，适时的、适当的时候啊，与这个，比如说你们辖区的那个农业农村局，来探讨一下怎么从根本上帮助村民呢，或者村里边能从这个。治水这个角度啊，疏导它，然后改变一下目前的这种格局，避免呢，因为这个事情呢，在村民当中形成矛盾。你今天这个你看群体性的，还不是两家、三两家，多家，那么这个事情呢，别让它再发酵了。这个事儿呢，
1: 这个
0: 靠
1: 事是
0: 村
1: 这
0: 里
1: 样的，
0: 还
1: 那
0: 做
1: 个
0: 不
1: 这个，
0: 了，就
1: 你
0: 得
1: 对，
0: 向，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知道吧？都是相当于都家里的事儿啊。那天我跟开会，我也是这么说。同时呢，我也呼吁一下有关部门，就是真要说是，能支持我们那个，经济方面的是吧？现场勘察一下，能修个水渠那更好。或者是说呢，我把通过这件事儿，我把我的感悟说一下是吧？本身呢，我们那个村上这块呢，资金短缺，再有一个呢，我们村上这块大家也都知道是最基层最基层的了，没有执法权。

0: 有处罚权，对吧？
1: 嗯。
0: 我们在这两边当中呢，我们就是短板。也呼吁一下有关部门吧，各部门吧，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希望能得到一个就是很合理的一个解决。不能说让大家都满意吧，最起码这个矛盾吧能压下。我是这么认为。
1: 好，
0: 能
1: 这事儿啊，
0: 我们给我们出一个帮助吧。
1: 这个、对，这个话题我们交流了接近半小时的时间，不再说了。然后呢，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也会跟现在的这个上级部门呢来沟通，然后呢，把这事情希望能够妥善的处理，否则的话，大伙这么一弄啊，会乱的，不得要领。然后这么处理，其实都是各自从自己本位啊，家庭就是从我的家庭联产承包啊，我这一块地，做起，不没管那么多的事情。而我们现在需要呢，就是上级部门去通盘考虑，做出这个有利于大家所有村民这个都不受影响，而且相反都受其利。这样的这个举措来，这个事情容咱们一个时间吧。村里刘书记你也在说，我们呢也帮您沟通，行不行？这个事儿呢，树秋人，难得您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听啊，没有多说一句话。
2: 我必须得听啊。
1: 哎，这个事儿啊，刚才我说了，归根到底，容个空，特殊的情况，刚才说了啊，这个。从行政隶属关系这方面有一些调整，代管呢还是怎么
2: 关系？他村上没有执法权了。
1: 毕竟刘书记他显然他是个内行人，完全能站在村民这个角度替你们发声。
2: 是，
1: 哎，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接下来咱们这个事儿就得慢慢来。听我跟你说实坦率的讲啊，慢慢来。因为什么？第一，这个举动大，牵涉的这个面儿，你看涉及到农户就这么多家。第二呢，非常这个棘手的就是现阶段一个特殊的情况。刚才我跟你讲了，这个机构的隶属关系也在做调整。这种状态下，很难让这个目前分管的这个部门，甚至说去这个申请资金等等吧，一系列的流程都不是马上三言两语就能解决掉的。希望您能体谅这方面的情况。行吧，
2: 我是理解，也体谅。
1: 我们会帮助您，包括村里边。刚才刘书记，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帮助村民去主张这个权益的，行吧？
2: 对，是我理解。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后续的事情容我们一个空，再去这个帮助大家啊。
2: 时间可别太长了，太长了我等不起呀。
1: 你等不起，等得起也得等啊！这么坦率的讲啊，
2: 拜拜呀！
1: 这个事儿啊，我们群众面临的这个情况呢，啊，
2: 好，谢谢，
1: 好，再会，
3: 好的，再见。
1: 我们也谢谢刘书记啊，好，再见，
3: 好，再
2: 见，
3: 好，这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沟通多个部门，
1: 真是不容易。你说那么多农户的这个土地啊，就是谁都怕自己的地被淹，尤其今年雨水大啊，雨水勤，
3: 对，
1: 那么汛期马上就到来了。能否让自己的地在汛期到来的时候不受这个影响，于是大家采取那种办法。但是你这办法呢，你拦上他拦上，最后呢受影响的那个农户人家有意见了，你最后变成一个群体间的矛盾，这不妥。
3: 好，
4: 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你长没长脑子？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2: 将来不会有出息。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
3: 关心老人，
4: 爸，你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是高先生。
1: 哎。
0: 您请讲。啊，昨天给我们打过来电话。
1: 哎，我讲啊。
0: 您请讲。
1: 我这啥用这事儿？我的父亲呢和母亲呢，在生产队82年就被害之后，我的妹子黄志梅投万古湖收养去了。完了，他给他落户口了，落晚了，他给89年落的。完，至今在第二轮承包，不，第二轮承包，头一轮承包他没给，给落晚不算，第二轮承包他也没给，就这99年，经过锦州市的中级法院给落的。完了，法院都打给协调的，完了再给落的晚，这他这个是。这个是派出所，完了至今没给地呀。
2: 事实上，您的妹妹投奔姑姑去了，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1: 你说的是啥为哪年呢？
2: 您的妹妹，投奔她姑姑，投奔你们的姑姑去了。
1: 我爸生产队的时候去的，就我爸是我爸们被害，
2: 一直
1: 之后完就说82年就去了
2: 啊，82年去的，
1: 那年就去了，
2: 那82年去的，然后
1: 这个审理这个那经过锦州市人民中级法院的法院给协调完给落完，他就给落的完。
2: 落户是在1989年的事儿，
1: 落户口他给89年落才落的。
2: 对，
1: 我这着心的，我这户口上对这嘎准监的话，这那什么就户口就这整走了，完咋没给落呢？
2: 在过去的这个37年当中啊，经历了两轮土地的新的发包，对吧？
1: 啊，对，
2: 嗯，
1: 他妈西门屯87年他这第一轮承包嘛，
2: 嗯，
1: 他这应该两轮承包是1999年嘛，
2: 嗯，
1: 他的西门屯确实有问题，我那特殊情况，
2: 涉及到
1: 没爹没妈，完了
2: 涉及到这个
1: 我清姑咱去了，成换咱家。
2: 涉及到太和区域新民街道，当时的新民乡，是吧？
1: 这个它叫新民乡来的，原来叫新民乡新民村大队。
2: 啊，新民乡、新民村，当时的这个
1: 原来不叫太和。
2: 这个最初啊，是涉及到的是太和区新民乡、新民村，对吧？
1: 对。
2: 那么一直到现在呢，户籍所在地还没改变，就是新民街道。
1: 是，完了多少年也没给地，再滚。他的女儿白山子生在西民村，
2: 就是这个37年的时间，
1: 什么都乱作为嘛，那确实西民村有严重问题。
2: 好吧，这个事儿啊，
1: 他全国都两轮车完，我还特殊情况，那不太固执吗？思想僵化吗？
2: 黄先生，这样，事情发生或者存在这么久，一直都没得到解决，那么接下来呀。因为37年这么长时间的事情了，我们也需要这个跟对方啊了解清楚。
1: 是，你再了解
2: 对吧？
1: 了解的，他确实他没得地。你说，没有地，他这个那这将来到老60多了，他生活能有保障吗？
2: 非常理解您这个，
1: 对，他有
2: 做哥哥的这个心情啊。
1: 您这个热心不为老百姓，办事儿呗。
2: 好，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要去了解一下，看看怎么来。
1: 好嘞，
2: 哎，好，
0: 好
1: 嘞，好嘞。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成因你而闻名。
0: 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5: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啊，还是这个昨天说这个防噪的问题，昨天不是到点儿没说完吗？
0: 嗯，这位高先生。
5: 对，
2: 一段时间说这个一个防噪出现了，曾经出现过四家这个营业执照。经营场所落到您那个门牌这个住址上了，对吧？
5: 对对对。
2: 这里边呢涉及到什么，昨天我也问您了，是不是商用房为了

0: 活跃经济，增加经济主体，因此呢，采取了灵活的办法，就是你住宅只要这个叫什么住宅改成商用之后呢，做这个申请之后呢，是可以申请作为经营场所，然后以此来申领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没有问题。第二呢，说这个您昨天提到了，有人仅仅用您这个房屋所在地，就是你这个门牌号的这个地址，就是用原房照，前任的那个房主的房照，在锦州，在辽宁，是允许这样的，拿这个房
1: 复印
0: 照的
1: 件。
0: 复印件就可以去申领这个营业执照。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些前置条件，比如说原房主就是房主本人可以，那上边你现在呀，信息检索那非常这个方便了，你一说人家那边就给查出来了，确实无误，这是房主来了，这是可以的。第二，说这个，租赁人，我租赁您的这房子，咱们有合同，拿着这个注明与这个原照原件一样，有这样的表述，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您现在呀，昨天提到一个细枝末节的事情，就是说您入住已经一年的时间了，甚至超过一年的时间了，而对方呢是在不久前，您发现用这个住址、这个房照的复印件去申请了这个营业执照，而您本身呢表示不是您给提供的房照，那么不是您提供的，就可以请这个答案，对方就是执照的申请者，你去找出他这个营业执照是什么名，什么自然人、法人、如果是这个一般纳税人，就是公司的形式存在的，好吧？那你去，总之查一查，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啊调取出来。对方呢是这个市场监督部门，甚至这个市场所，他都有这个义务给您调取这个资料，这个您放心啊。前提呢就是你必须得提供你自己的这个房照。不动产权证啊，就是房照，还有您本人的这个，就是房照上写的谁的名字，你就拿对方的这个身份证原件到那去查询，查到了之后啊，这里边就弄明白了，你到底那房照是谁的？如果是您本人的，这里边会有一些情况；如果不是您本人的，这情况就这个事儿吧，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对方拿的这个复印件上面那房主那个登记那一栏名字是原房主的，在他的获得日期上，您再看一看是什么时候啊，或者说这个申请这个营业执照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在您依法取得合法的这个不动产权证，就是房照之后还出现的这情况，那么我告诉您的是，对方已经擅自使用您的这个门牌房照啊，这个就是您房照的复印件儿去办理这些手续，这等于向人家这个办证机关承担要面临的被高额罚款的。然后涉及到您本人的这高先生啊，如果非您所愿，没经过您的授权，对方这么去做了，你必须要把这个查清。不仅查清，还要把这个让对方给你打印出来，拿着这个你就可以去主张权利了。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做的就是，要请求这个发证机关，就市场局方面啊，你在泰和局这个看到的这情况，你就到泰和局去主张权益，要求他把这个那个营业执照收回，叫依法收回，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不当使用这个材料了啊，提供虚假的材料了，这是触犯法律的。
1: 我跟他那个执法机关已经举证了，而且他上你家做笔录就应该，如果像我要是说的是属实的情况下，他正常应该下一步往下走，往他的上一级机关送材料，或者是说走正常程序。 但他现在迟迟两个来月了，他不处理，他就得让那嘎压着。现在
0: 从行政许可法这个角度，您完全有权利要求对方啊取证处理等等，这所有的这个过程都在您要求或者您主张的这个期限之内完成。
1: 那如果我要是跟他说了，如果他要是没做的情况下，我要想往上找，应该找哪个部门啊？
0: 他的上级啊，你区里边市场局，他归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
1: 啊，归市是。
0: 对呀、
1: 啊。啊。
0: 嗯。
1: 他现在这个是啥？他就已经早都已经两个多月以前就这件事儿，我已经举证了、
0: 嗯，
1: 要求他们第一个就是我维权，把我这个用我房照办理这个营业执照给我注销、
0: 嗯，
1: 因为这是未经我允许的，也未经我同意的。
0: 嗯。
1: 啊，这是他知道的。
0: 嗯。
1: 完了，我第二一个我就想知道，就是我本人。未同意以租借或者是无偿使用为条件

0: 让他使用这个我这个房本办营业执照，这我都跟他举证了，我也跟他说了。但是现在叫到泰和这个执法大队这块六，他现在就给压下了，而且我多次给执法大队打电话，负责人打电话，给负责人打电话不接，我给执法大队打电话，执法大队人接了以后，就是告我等着，后边再就是非常不耐烦的跟我说这件事已经知道了，你就当事儿就得了。
1: 您还可以向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锦州市纪委派驻到市场局的这个纪检部门、纪检组来反映这个问题啊。
0: 纪检这个去了，纪检说了，你得必须得就是你反映这个情况，必须得是属实。我说属实，我怎么证明我属实？我进去跟人聊天，我不可能，我说我招了，所以说我才打的得咱那个一二三四五。我知道这块六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地方，所以说我才找到您。
1: 从行政许可法这个角度啊，这个法律框架之下，对方呢，有这个责任，同样也有义务向您出具这个，那一方用您这个房屋的这个地址门牌，用这个房照去办理的营业执照，把这个对方提供的那个复提供的
0: 但是我现在特别好奇，还有一件啥事儿呢？就是我到执法大队去举证以后，就是他们没解决问题，但他们呢给那个办证那个人，让他给我打的电话，跟我见面，要求私下解决。
1: 给
0: 我说
1: 谁？
0: 我代表不了法律，我只能给我们自个儿家这个房子维权。至于说谁犯法，我不懂，我也不明白。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而且多在营业办也办证大厅，我本人不去的情况下，他才能
1: 我
0: 办。
1: 告诉你，其实高先生啊，从法律角度讲，您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可能发生的情况有若干。比如说，将来有那么一天，人说你的名下这套房产用于什么什么经营活动，这个依法注册在，或者说注册登记在你这个房屋产权的名下了，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二，对方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违法行为，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涉及到财产纠纷，没有依法纳税、完税等等吧，这些方面的事情，您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对，是，我问了，是，
1: 即
0: 所以
1: 便
0: 说
1: 没
0: 这
1: 有
0: 个。
1: 这些事情发生，有一天您说我想拿我自己的房屋产权做这个这个经营场所，我去注册这经营执照，可能也会受限，因为现在呀，你比如说，并非像原来那样就一切都敞开了，用承诺制就可以了，现在呢？回归事情本源，你还要拿这个原件，复印件到那儿去，申请这个注册登记，而不仅仅是一个承诺。那么这样一来呢，在人家的登记那个地方，登记机关一看你的房屋已经落入，您可能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及时止损的话，那么就会面临着以后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障碍。就是这样。所以呢，抓紧去处理，要求对方依法提供的，或者说限期完成的事情，那从法律层面上，这个是不应该唐突的。您可以就此呢继续来主张您的权益啊，不妨呢再去跟对方，你也可以这个为了处理好这个事情，也可以委托律师为做您的这个代理人，去向对方呢。发这个律师函等等吧，这些事啊，
0: 那如果我现在到办证机关，就是拿着我的有效证件，还有房产证上登记的名儿、人名的有效证件，我让他去把这些东西给我拿出来，完我可以拍照吗？
1: 律师去做您代理人的话，他就法律授权的这个授权给他的一些这个权利，那对方呢，作为当事方是无权拒绝的。
0: 我个人没不行是吧？必须得是律师啥的是吧？
1: 其实个人也行，只不过律师呢是在依法行事，有一些他享有的特殊的权利，自然人是不具备的，或者说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对，
1: 这个事情就这么去处理吧，好不好？
0: 行，
1: 如果再遇到什么环节，不配合，或者说这个让您 不满意，人家明确说出什么什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回来跟我们再讲啊。
0: 行，谢谢您，
1: 好，
0: 谢谢您。
1: 再会，好，
0: 哎，再会。
1: 嗯。
2: 好。就刚才这个问题，其实很多这种情况，对于这个。
1: 场所的登记，以此来申办这个营业执照。原来我们新闻采访当时遇到过什么情况呢？有一家这个房地产公司在和平路一段嘛，二段那建了开发的住宅，然后出现一女多嫁的问题了。
2: 嗯，
1: 这当时，
2: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有什么
3: 哎，
2: 问
3: 主
2: 题
3: 持
2: 您
3: 人
2: 请
3: 好。
2: 讲。
3: 啊，我这个事儿是就是关于那个我是，企业，国企退休的那个老师，然后国家有一个退休之后补助待遇的问题了，到现在就是迟迟。

0: 领不到这个补贴。
1: 这个不，您是原来企业退休的这
0: 是这
1: 个，
0: 样，对，就是国家在2011年的时候下达了一个对于就是说企业内部办的那种市里的学校那个老师的那个工资的待遇问题，然后给我们说退休之后是有个补助的，因为我们工资低。然后呢，我们单位退休的很多老师呢都领到这个补助了。然后到我退休之后，我是2023年退休的。然后呢，现在我就申请这个办这个事儿，那么叫这个叫教育局以种种理由，哎，就是现在就是不给我们。
1: 会很棘手，其原因就在于啊，当年咱们大家都说这个企业办社会，企业规模大了，它有托儿所，有幼儿园，有小学，甚至中学。那么后来呢，把这些都剥离出来了，让企业轻装前进，轻装前进的，交还给社会了，有归口的管理部门。但是呢，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就遇到了一些这个掣肘阻力，来自于这个政策
0: 我们单位不存在这个阻力，因为我们单位，没有他所说的那些，因为之所以以前种种的，然后最后一批是2023年。有三位老师已经领到这个补贴了，之所以能办理，那就是那是符合条件的，是不存在任何他所说的一些东西的。各单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之所以我们单位所有的同志都领到了，那就是符合的。所以说他们找了一些其他理由不给我们这批人办，那是没有道理的。最起码你得给我个结论呢。他现在是不说我行，也不说我不行，就是不受理。我们单位的人把我们的材料送上去，他们教育局不受理，
1: 不受理
0: 没说我行，也没说我不行。
1: 不受理的
0: 最
1: 原
0: 起码
1: 因
0: 你
1: 呢？
0: 得，啊，
1: 不受理的
0: 这
1: 原
0: 是
1: 因
0: 不，
1: 呢？
0: 那你的解释不了这个文件的内容，你可以请示你的领导啊，你不能拖着我们呢。你现在不受理，你就是不作为呀。我现在就说你必须你受理我这些东西，哪怕说我合格，说我不合格，你得给我个结论呢。你现在任何结论没有，然后就是不受理或者是不行，你们几家坐下来谈，相关单位找领导能做主的领导去研究这个事儿。你现在研究都不研究，就来回推。我们跑了800回了，就我们这几个老师，有这么你这不是不作为是什么呀？我
1: 于
0: 们实
1: 是
0: 在
1: 这
0: 是
1: 样，
0: 没招了。

0: 我的全力
1: 共燃体育激情，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奇迹。那今天的节目由我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17度，易县16度。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黑山30度。26号20点到27号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27号20点到28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7号星期六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鸡西对长春，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黑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7号星期六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好，欢迎朋友们来关注收听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接下来呢，来了解东北超的相关报道。绿茵逐梦，法治同行，在刚刚结束的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进行的大连对沈阳、辽宁德比之战当中，可以说是人声鼎沸，激情涌动。那么，在比赛开赛的过程当中，一场以"法治同心、东北超行"为主题的“法治嘉年华”同步亮相。当热血足球遇上温情普法、沉浸式法律服务、趣味互动游戏轮番上演，让观赛群众、参赛球员与往来市民在感受体育魅力的同时，零距离接触法律知识，体验暖心便民服务，绘就出一道属于大连赛场内外的别样法治风景线。当天的上午，法治嘉年华一站式综合法律服务专区刚布置完毕，就迎来了第一批咨询的市民。有询问最近网购遇到假货，商家拒不退货，该怎么维权？家住甘井子区的王阿姨，看到现场热闹的这个情景，来到服务站台，向值班律师详细讲述了自身遭遇的消费维权难题。普法志愿律师耐心倾听，结合民法典相关条款，一步步讲解投诉渠道、取证要点和维权流程，还现场递上了普法宣传手册。原本这心里乱糟糟的，听完讲解豁然开朗，没想到来看场球赛，还顺带解决了烦心事儿，王阿姨特别开心。现场的法律服务展台前始终是人流不断，由司法行政、大连海关、出入境边检部门及公证法律援助机构业务骨干组建的志愿服务团队各司其职，热忱服务。不少准备出境旅游的市民围在海关边检咨询台前，仔细询问进出境行李物品规定、国门生物安全注意事项。以前总是不清楚哪些物品不能带，今天工作人员讲解的特别细致，还提醒了常见违规行为，太实用了。市民张先生带着家人观赛，特意驻足了解相关法律知识，为即将到来的出行做好准备。现场针对邻里纠纷、公证办理、法律援助申请等群众高频咨询问题，志愿者们一一细致解答，梳理材料、指引流程，把专业便捷的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真正实现零距离便民服务。如果说法律服务专区是暖心阵地，那么6月20号下午开启的趣味普法互动专区，就是全场人气最高的欢乐乐园。本次活动结合足球赛事场景与大连海鲜海洋城市的地域特色，摒弃传统普法枯燥说教模式，用趣味游戏解锁普法新玩法，大人小孩纷纷踊跃参与。守国门对守球门游戏区围满了小朋友，大家化身守门员与国门卫士，在欢乐比拼中牢记进出境管理、赛场秩序相关法律知识。法治问答闯关、普法拼图、知识转盘等游戏前排起了长队，一道道贴近生活、贴合赛事的法律题目，让参与者在闯关挑战中巩固法律常识。缉私犬违禁物识别表演更是点燃全场气氛，机敏的缉私犬精准识别各类违禁物品，配合工作人员讲解国门安全法律知识，生动的表演引得围观群众阵阵掌声。每一位完成游戏的参与者都能领到普法文创小礼品，小小的礼物承载着满满的法治暖意，赛场激情澎湃，法治润物无声。这次东北超大连赛区法治嘉年华由大连市司法局、大连海关、大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大连市律师协会、大连市公证处、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大连杉杉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活动依托东北超足球赛事高人气、广受众的优势，打破了传统普法模式壁垒，将法治宣传、便民服务与群众文体生活深度融合，既为赛事保驾护航，全力营造文明、有序、平安的观赛环境，又整合多方法律服务资源，构建起联动协同的普法服务新格局。从苏超到东北超，一场跨越南北的对话。考南通试卷换大连海鲜烧烤，苏 A 牌照的咖啡车端出沙拉拉特条，千余名江苏球迷跨海而来。在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大连队对阵沈阳队的焦点之战，江苏元素为赛事热度再添一把火。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
正值辽宁与江苏开展对口合作的第十个年头，从苏超到东北超，更多故事在绿茵场外书写。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旁的市集，一张特殊的考试桌前，

排起了长龙。刚放暑假的中学生带着孩子来体验的年轻父母，头发花白的老者，都在等着限时五分钟的考试。试卷是江苏南通的高三模拟题，答对一题得20分，一分能抵1块钱抵用金，转身就可以到大连海鲜大排档兑换烤扇贝、烤海蛎子等美味烧烤。孩子能挣多少肉，就看掌握多少知识。活动负责人、江苏交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小梅笑着解释，南通的试卷全国闻名，这次为彰显城市特色，把考试搬进了大连集市。这一创意落地源于两地文旅部门的紧密互动。受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邀请，水运江苏易路生花房车集市品牌将走出江苏的首站选在东北超，正琢磨如何设计新玩法。大连文旅局提出的考试与烧烤谐音创意让双方一拍即合，这是考出好成绩，考出好味道。海鲜市集大排档经营方辽宁天厨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江苏是烤啊，这儿也是烤，正好凑一块儿，借着东北超的平台把大连海鲜端给全国朋友尝尝。常被调侃散装的江苏十三太保这次来大连将绝活集中亮相，南京带来金箔文创，苏州带来苏绣，镇江摆上香醋，从非遗文创到地方美食琳琅满目。最引人注目的是江苏展区的一辆苏 A 牌照的房车，车主于斌夫妇2025年开着它去了欧洲和非洲，跑了200多天。接到大连需要你的电话时，他们正在山西壶口瀑布旅居，给我5天，我慢慢开过去。18号晚，这辆房车真的就出现在了梭鱼湾，成为市集的主体之一。这是江苏野滩文化的缩影，流动灵活，场景丰富。在江苏最多坐过16辆房车围成一个大圈，遮阳棚一拉，前面摆上桌子就能卖当地的特产。杨小梅说，车主也想把这种文体旅融合的方式推广开来。快速的响应速度是被江苏整体的行事作风卷出来的，而大连给杨小梅的印象是不差事儿。大家伙房车突破了原有市集摊位的限制，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大连市文旅局专门建立了对接群，整个展位方案全部更改，群中高效对接，快速联动，5天就建起来，啊，感受到了东北效率。房车旁一台移动咖啡车端上大连主场定制款沙拉拉特调，蓝色基底的咖啡气泡饮和梭鱼湾的蓝天大海形成了呼应。这里是亚洲第一主场，沙拉拉是大连球迷在主场常常喊出的口号，专门设计的这款咖啡希望能够与他们一起共鸣。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横空出世，

更大的经济考题做准备。从门票经济走向综合消费，从单一赛事走向城市营销，这是苏超走过的路，也是东北超正在走的路。2026年恰逢辽宁与江苏对口合作第十个年头，从苏超到东北超，十年对口合作正在体育和消费的赛道结出硕果。大连市文旅局六月初专程到江苏邀约，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则邀约江苏知名文旅企业赶赴大连，在主场比赛期间，大连更是携丹东、锦州等六市推出7城43个景区对江苏等地居民免票7天的诚意之举。19号清晨6点半，渤海宝珠轮缓缓放下舷梯，1300多名江苏球迷跨海而来，船上的海上球迷欢聚广场推出颠球挑战赛、射门小游戏、歌舞演出，让不少江苏球迷感慨这次跨越山海的旅途很酷。足球是共同的热爱，发展是双方的目标。大连市文旅局局长单美娜表示，下一个10年，江苏和辽宁正如以考换考的创意，一路赶考，奋勇前行。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0: 声，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我是世界跳绳冠军冯曦慧，绳跃锦城，运动同行，感谢锦州跳绳协会助力本土体育发展。关注空中体坛，为健康助力，为快乐加油。
3: 营商环境优，
4: 发展底气足，
3: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4: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5: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0: 好，朋友们，接下来关注一组和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报道。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展开争夺，墨西哥3-0战胜捷克队。
1: 前两场墨西哥队保持全胜，稳获小组第一。此役回到揭幕战的阿兹台克球场，主队球迷希望40岁的门将奥乔亚能在他的第6届世界杯上出场。然而主教练阿基雷继续使用主力门将兰赫尔，老帅也做出了轮换，派上17岁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身穿红色球衣的捷克队前两轮仅积1分，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交换场地后10分钟，查韦斯为墨西哥队首开纪录，1-0。此球一进，捷克队必须要压出来进攻，然而第61分钟他们的防线再次失守，莫拉传球造成捷克队门前混乱，基尼奥内斯将比分改写为2-0。揭幕战中他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1粒进球。墨西哥队2球领先，主帅阿基雷在第78分钟换上了替补门将奥乔亚，此前他已经宣布将在本届世界杯之后退役。全场补时阶段，奥乔亚开出球门球，墨西哥队右路发动进攻，最终由菲达尔戈将全场比分定格在3-0。作为墨西哥队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出场球员，奥乔亚赛后亲吻了主场的门柱。16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将留在阿兹台克球场，而捷克队输球后小组垫底被淘汰出局。

0: 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争夺当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赛后，波黑队队员阿拉伊贝戈维奇表示，球队顶住压力，收获了胜利。
1: 我当时没有想太多，球正好落在我的脚边，我只想进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进球，为比赛开了个好头。然后我们就进了第二个球，一切都很好。此后我们有过一段困难时间，尤其是卡塔尔队进球之后，但我们找到了东山再起的精神力量。这场比赛对波黑队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为这场比赛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今天我们达到了目标，这绝对不容易，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为我们全队感到高兴，也为我们的大批支持者感到高兴。他们在每一场比赛中支持我们，当然也有在世界各地电视屏幕前支持我们的球迷们。身穿蓝色球衣的波黑队和对手卡塔尔队赛前同积一分，只有取胜。

0: 胜才能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比赛刚一开始，博黑队就频频利用远射对卡塔尔的球门发起攻势，可惜都被门将一一化解。此后卡塔尔一边做出回应，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阿菲夫前插，眼看要形成单刀机会，波黑球员的及时回追将危机化解。本场比赛第一粒进球的出现在第29分钟，波黑队18岁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在禁区外带球横向摆脱多名防守队员，随后射门得手，凭借这粒漂亮的射门赢下。两球落后的卡塔尔此后不断加强攻势，他们在8分钟之后扳回一球，海多斯接埃德米尔松的传球，近距离将球打进。半场结束，两队比分战成2-1，波黑一球领先。锁定胜局的一球，第80分钟，波黑队开出战术角球，双方在禁区内一片混战，卡塔尔球员几次都没能将球解围出禁区，皮球最终被马哈米奇打进。中场哨响，波黑队3-1战胜了卡塔尔，排名本组第三。他们以8个成绩最好的。
1: 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的争夺当中，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队。
0: 这是教练的要求，让我待在禁区内，因为传球会传到这里。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能够恢复体力非常重要。我们实现小组第一，好好恢复，好好对阵淘汰赛。我们确实表现出色，开局非常强势。我们的对手加拿大队也踢得很有攻击力，但是我们防守住了他们的进攻。下半场我认为我们成功控制住了局势，并取得了胜利。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身穿红色球衣的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两队这场直接对话争夺小组第一。上半场两队都浪费了破门良机，第11分钟，瑞士队的恩伯洛获得攻门机会，他的打门被克雷波封堵，随后曼塞比的补射也被挡出。第14分钟，主裁判对犯规做出进攻有利示意，加拿大队的拉林获得单刀机会，但科贝尔出击把球破坏，上半场双方0-0战平。下半场刚刚开场，第46分钟，曼塞比右路传中，中路的恩伯洛吸引防守球员，后点的巴尔加斯无人防守，得球的他轻松破门，瑞士队1-0领先加拿大队。巴尔加斯连续第二场为瑞士队打入进球。第57分钟，加拿大队防守连续出现失误，两名防守球员都没有顶到球，得球的恩波洛传球，曼塞比射门帮助瑞士队2-0领先加拿大。20岁253天的曼塞比本届世界杯已经参与4粒进球，3个进球1次助攻，他也成为2000年之后仅有的3位达成世界杯参与4个进球的21岁以下球员之一。之前的2位是2018年的姆巴佩和2010年的托马斯穆勒。第76分钟，加拿大队扳回一球，萨里巴高难度停球之后传中，戴维不等皮球落地，凌空铲射破门。最终，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队，瑞士队积7分，以 B 组第一出线。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以 B 组第二晋级32强。

0: 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展开争夺，摩洛哥队4-2战胜海地队。
1: 小组赛前两轮，北非劲旅摩洛哥队取得一平一胜，而两连败的海地队已经无缘淘汰赛。此役对于身穿蓝色球衣的海地而言，也是一场荣誉之战。开场后卸下包袱奋力一搏的海地队迅速打出反击。比赛第10分钟，海地队的迪维纳送出精准传中，被漏防的约瑟夫起脚打门，摩洛哥门将布努出击失误，不慎自摆乌龙。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海地队，收获了在本。

比赛的首粒进球。作为上届世界杯四强之一，摩洛哥队世界排名前十，远高于徘徊在八十多名的海地。丢球后的摩洛哥依托高压控球持续冲击海地防线，摩洛哥队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展现欧冠冠军成员实力。比赛第39分钟，他的这次补射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但是不到5分钟，海地球员伊西多尔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施达利臣直挂死角，海地队2-1再获得领先。上半场尾声阶段，摩洛哥队继续发起猛攻，哈基米边路倒三角传中，塞巴里将球推射入网，2-2，摩洛哥再度扳平比分。进球之后，塞巴里也成为了首位在单届世界杯中全部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的非洲球员。一边再战体能下滑的海地队进攻放缓，而摩洛哥队也逐渐找回了自己熟悉的节奏。比赛第78分钟，摩洛哥队获得角球机会，替补登场的拉希米接里亚德助攻后转身打门，摩洛哥队3-2实现反超。第89分钟，两队球员底线争锋，拉希米将球传回后，摩洛哥20岁的小将贾西姆亚辛将球打进。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这一进球被判有效，摩洛哥队取得4-2的领先。最后的补时阶段，海地队获得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纳宗一脚高质量的打门被布努扑出，场上比分最终定格在4-2。摩洛哥队最终积7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攻防一体、传射建功的哈基米当选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0: 在摩洛哥与海地之间的这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的队长哈基米表示，球队会保持专注，继续前进。
1: 这场比赛太疯狂了，进球太多了，真的太开心了。能够晋级，我感到很自豪，也为整支球队的付出感到骄傲。我们现在必须继续前进。比赛中，摩洛哥队两度落后，两度追平，最后赢下比赛。哈基米表示，球队经受住了考验。我们开场踢得并不顺利，我们面对的是一支已经出局的球队，但我们没能以最好的状态起步。不过，我们有竞争的意识，有竞赛的精神，我们追了回来，也承受住了压力，最后赢下了比赛。虽然还不知道下一轮的对手，但哈基米表示，球队会专注于每一场比赛。虽然还不知道下一轮对谁，但我们会保持专注，好好休整恢复，再看看接下来会和谁比。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我们很满意，但我们现在必须专注于每一场比赛。
0: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巴西队3-0完胜苏格兰队。
1: 身穿黄色球衣的巴西队迎战苏格兰队，巴西球员库尼亚继续首发登场，这让维尼修斯在战术上有了更多的体现，也丰富了巴西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手段。开场仅7分钟，维尼修斯就攻破了苏格兰队的球门，拉扬上抢，麦克纳出现失误，禁区内的维尼修斯立刻做出反应，并打空门得手。维尼修斯已经连续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第22分钟，维尼修斯完成抢断，又一次将皮球送进对方球门。然而 VAR 介入，主裁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改判进球无效。面对火力全开的巴西队，苏格兰队的后防显得力不从心，巴西队多次在前场反压迫进行二次进攻。上半场补时阶段，巴西队右路进攻被断，但库尼扬等人连续完成反抢，布鲁诺得球后送出传中，始终保持嗅觉的维尼修斯直接跟上头球破门，场边的内马尔也送上掌声。巴西苏格兰队的进攻稍有起色，但是无法转化成进球。第60分钟，布鲁诺再次送出助攻，他在门前将球分给库尼亚，后者将球打进，桑巴军团取得了3-0的领先。第76分钟，巴西队十号内马尔千呼万唤替补登场，距离他晋级淘汰赛。毫无疑问，就像你说的，梦想成真。在世界杯赛场上，我们努力展示出了英语。

的水平。第一场比赛很艰苦，第二场比赛好了一些，今天比第二场比赛还要好，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实现目标。是的，踢得很好，执行了战术，我们的目标是拿出对海地队那场的表现，实际上做得更好，很满意，踢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球迷希望看到内马尔和恩德里克他们都上场了。是的，我觉得每个人都踢得很好，我们踢出了团队足球，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犯规不多，还有内马尔他帮助了我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三轮南非迎战韩国的比赛，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南非1-0战胜韩国。
1: 好的，其实呢，刚才我跟导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国际足联排名的这个问题。当然，国际足联排名是反映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支球队的表现，但是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小组当中，排名最高的是墨西哥，第15位，韩国其实排第二，第25位，第三的是捷克，第41，而南非队是这个小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是第60位。
2: 是的，也是最不令人看好的一支球队，反而在逆风翻盘，成为了一个最大的赢家。小雨啊，假如说韩国队这次真的出不了线的话，世界杯的总结，我觉得您应该做一个 PPT 给他们，帮他们做一下。
1: 让我做 PPT 不太擅长，
2: 因为今天您上半场一句话就把韩国队今天的表现一句就总结了，是他们的心态已经决定了他们今天的比赛走向。
1: 下半场比赛呢，韩国队的这个调兵遣将已经说够坚决了，中场休息上来就换了3个人，
2: 对，
1: 特别是下半场的前10到15分钟还是有不错的效果。但是南非队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调整啊太迅速了，我觉得他们不光研究了韩国的首发，连韩国替补上来的人的特点他们可能都研究过了。
2: 是的，其实就是还是以前那句话，由紧到松容易，由松到紧难。一开始韩国队想4-8的那个强度，韩国队又对不上，所以呢这场球真的很可惜。
1: 而且下半场韩国队的换人确实也是个双刃剑，这卡斯罗普上来对进攻啊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您看他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从这个预判的选位上，还是最后的这个防守动作上，明显他确实就不是一个边后卫，打边后卫出身的球员。
2: 对，想加强进攻，但是没想到身后的漏洞又留给了对方。
1: 是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此消彼长的微妙时刻的时候，马赛科的这个破门可以说来的对于南非队恰到好处。
2: 确实啊，韩国队下半场的那个进攻刚刚有点起色，结果让南非队来了当头一棒啊，一个闷棍。
1: 是的，
2: 那么尽管后面韩国队的球员好像都已经倾尽了全力啊，多人就已经出现力竭的现象，但仍然无法挽回已经吞下的苦果。
1: 是，就是有一个数据研究，就是人在紧张焦虑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体能消耗，尤其是血液内的这个带氧量会急剧的下降，所以在最后时刻出现的力竭呢，跟韩国队在场上的情绪也不无关系。而南非队在最后时刻的注意力依旧保持非常集中，
2: 你看看到目前为止非洲队大部分球员的眼中还是闪亮的那种光芒，
1: 对，
2: 那种渴望，
1: 这就是心里有爱，眼中才有光啊。南非队就是这场比赛之后应该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啊，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小组出线。
2: 是的，
1: 在过去的3次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南非队都没有小组出线过，而且特别是最近一次在本土，他仅仅是因为净胜球的差距没有能够出线，而这一次他是在这4支球队里最不被人看好的一个，但是逆风翻盘，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剧本。
2: 这也可以作为一个逆风翻盘的一个案例啊，因为亚洲人相对比较内敛，
1: 对，比较内敛，
2: 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并没有因为前两场的那个失利啊而感到气馁，反而还是愈发轻松的去面对这场比赛。那么一进入比赛的时候状态拉满啊，完全就压制住韩国队，把韩国队带入了他们的节奏。
1: 南非队16年前在本土没能实现的梦想，16年后在墨西哥实现了，这对于他们来说呢是一场非常幸福的事情，但同时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

0: 应该是给后面的很多小组的球队啊打了个样，就是无论你的优势有多么的明显，你绝对不能在最后时刻掉以轻心。但同时，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2: 每天新闻快一点，
3: 新闻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公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记者2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到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5，铁路客流总体保持高位。假日期间，铁路部门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2659列，即使在热门方向区间增加运力投放，累计增开跨局夜间高铁列车520列，动卧列车34列。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北京时间6月23号10点1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23号，记者在第10个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739。
2: 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

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记者2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到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方面表示，今年端午假期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铁路客流总体保持高位。假日期间，铁路部门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2659列，即使在热门方向区间增加运力投放，累计增开跨局夜间高铁列车520列，动卧列车34列。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北京时间6月23号10点1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23号，记者在第10个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上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739万人，累计完成遗体器官捐献6.6万余例，捐献器官总量超过15万个。2025年，我国遗体器官捐献达6931例，器官移植手术完成25799例，较2024年分别增长4%和4.5%，双双创下历史新高。23号，880余台31新能源电动重卡陆续从长沙发车，将经750公里跨省调运集结广州港，随后分批装船奔赴海外市场。该订单创下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历史之最，出口数量超越2025年全行业新能源牵引车全年出口总量。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郝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天。

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
0: 玩。每天傍晚来报道，
1: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翠花上菜。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是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17度，易县16度。明天全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黑山会达到30度。那明天夜间呢，是全市晴，南风3到4级。2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啊，这有好久没有达到30度这个温度了啊！相信明天大家一定会感觉到这个热浪，所以明天大家还是要带伞啊，最好是带防晒伞啊，出门的朋友。天气预报呢就是这样啊，请大家呢多多的关注啊，随时关注天气。

说到韭菜，我们都知道这是春天里的第一咸菜啊。在刚入春冷的，它以上市时间早、口感鲜美、营养丰富而闻名，所以呢，各个年龄段的人几乎呢都是喜欢吃韭菜，它很有这个鲜味，特别浓，尤其是包饺子。但是呢，随着天越来越热，盛夏时节到来了，这个温度持续升高了，韭菜的组织纤维含量就增加了。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觉得，哦，口感不如开春的时候，春天吃那个口感更好。它当然呢就会变得稍微这个粗糙一些，商品属性呢多少也降低了，市场消费也进入到了淡季。特别关键的就是经过了整个春季的收割，田间的养分消耗也过多了，而且开花结果的这个时间同样要消耗大量的养分，如果管理不当的话，就会影响秋季的产量和品质。所以说韭菜呀，越到夏天的时候，就是越夏期的管理是重点啊，收割的次数你要调整了，植株的调整、肥水的管理，还有防病防虫除草啊，这些都是咱们韭菜种植户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开板呢，就来说一说这个韭菜的管理啊。韭菜呢，它再生能力很强，我们都知道啊，割一茬还长，割一茬还长。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小菜园啊，种点小韭菜，就是特别的方便，而且呢，特别的好活，不用。

怎么管，但是大田啊，如果说商业品性的，那就不一样了。虽然它再生能力强，能够连续收获，随着盛夏的到来，就不再适合收割韭菜了。原因是什么呢？韭菜的耐高温能力弱了，光合作用降低了，呼吸作用增强，植株的长势减弱，逐渐的进入到了歇伏期。这期间啊，温度高，叶部的组织纤维含量也增高，收割次数的时期。咱们民间有俗语叫六月韭臭死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六月的韭菜能释放臭味，就连狗都害怕吃了。其实呢，这里说的是这个六月是农历，不是阳历。按照26年的旧历来看呢，六月是从7月14号开始的，刚好是入伏的前一天。当秋季到来，温度降低，就又到了适合韭菜生长的温度范围，植株的长势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能够重新开始收割了。那么说起韭菜这个植株的调整，能联想到的就是首先是果树和花卉。实际上呢，韭菜同样能够通过调整植株去改善它的长势。采摘幼嫩花苔，7到8月，你别忘了，等到7月份的时候啊，韭菜要开花结实了，这个过程要消耗大量的肥水资源，促进养分回流，起到养根促壮的效果。新鲜的花苔还能用来吃啊。再有就是预防植株倒伏，刮风降雨天，如果韭菜的茎杆比较孱弱，那就要倒伏了。高温高湿的环境很快就会腐烂了，所以你想要预防这种情况，就要采取捆绑、培土这些管理措施来调整这个植株的长势，促使韭菜呈直立状态，倒伏之后能够自然的去恢复直立状态，你就不用过度的管理了。我们再说说这个韭菜的肥水管理哈，根系腐烂，遇到干旱的时候呢，你隔1到2周浇一次就可以。还有呢，这个降水集中的季节，现在就是了。其实啊，那你要提前开挖好疏通排水渠，便于它韭菜这个脐带所滞留的这个积水，让它能够快速的排出来，避免水分过于充足。充足了之后呢，它会徒长啊，这不是咱们想要的。那当年这个夏季定植的韭菜，因为夏季温度高嘛，你水分蒸发肯定速度要快，所以呢周期就是7到10天，连续浇灌2到3次定植水，定植的韭菜长出新根以后还要再浇灌一次，进入到雨季以后就要注意防涝了。养分方面呢，主要就是说追肥，参照还是长势吧，长势良好就控制追肥的频次，相反如果长势差，那就要提高追肥的频次，这个你要看它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常识了。然后高温环境它会吸引蚊虫的，还会滋生出虫害。当年定植的韭菜，你夏天配合浇水进行追肥，肥料的类型选尿素啊，或者是树胺都可以，它可以满足这个植株的日常的生长需要，会积累养分。当然无论是养分呢，还是水分管理，你都要根据你这个韭菜田的情况，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嘛，观伤情，看肥情，查长势，盲目浇灌追肥，这都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再说一说防病防虫这方面哈。高温的时候韭菜容易爆发病害，尤其是大雨过后再遇到烈日暴晒，那就会有常见的病害发生，像叶枯病啊、灰霉病啊，是吧，还有这个金枯病等等吧。这个时候呢，就是植株就会失去生机了，因为它会整株会枯萎的。预防虫害就是高温高湿的环境，它肯定是害虫的繁殖和扩张的一个高发时期，这个时候不能放松警惕啊，害虫会大规模的扩张。常见的虫害你要了解，钻心虫啊，还有九鸣等等，想要预防的话你就要定期巡查，然后针对性的去喷施防虫害的药剂。还有一点就是草害您别忽略了，因为进到夏季了，降水充沛，那杂草它生长的也快，你要是清理不及时，你就和韭菜去夺水分养分生存空间，所以定期拔除韭菜田的杂草。最后来说的就是，虽然说科学合理的韭菜管理方案它能够起到促进植株茁壮生长的效果，但是呢，随着你收割年限的增长，植株的活力就要明显降低。正常情况过4到5年的时间就要更新覆状，你要么是通过直播

要么是通过移栽，然后保证这个韭菜能够实现较长时间，供大家来参考。反正夏天啊，这个韭菜夏天管理的这个八大要点，我觉得就是哪一条都不能忽视了啊，就是人要勤啊，要管理的好，那你这个韭菜等到秋季的时候呢，也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出现。

0: 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我的奶
2: 这种情形是土地被非法占用了以后进行了非农建设，比如建成厂房了，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可能需要去向相关部门调查地块有没有一些用于手用地的手续，如果没有相关手续，有关部门可以对非法占地进行查处，尽快返还。

0: 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将生存繁殖能力就超强，只要环境适合它就快速的扩张，特别就是适合在任何地方生。进入阳江的收获期，这个时候呢，收获过程主要是根据茎干的这个位置采挖的块茎，新收获的阳江呢还是经过晾晒然后再进行储存。所以说阳江它虽然是国外啊他们这个眼里泛滥的杂草，但是在我们国内的各类价值显然。
4: 所以多看你一眼，时间
5: 只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

0: 党走的坚定信念。于鹏在讲话中指出，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厚重，直击人心，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全体委员和机关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政治初心，聚焦忠心履职，厚植为民分享会，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先进经验，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在现场观摩环节，参会人员深入企业生产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1: 为严格落实安全

6月24号，家住临河区南京路4段15号楼的徐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半个多月前，自家所在楼栋完成老旧小区外墙保温改造施工。施工前期，工作人员为顺利开展外墙保温铺设作业，将原本固定在楼体墙面的各类线缆、固定钉子全部拆除。保温工程完工后，施工人员并未对散落的线缆进行重新规整固定，而是直接将沉重的线缆搭放在外墙、燃气管道及居民阳台外侧。针对徐先生反映的问题，阳光热线对接负责该片区旧改工作的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记录了情况，表示将即刻梳理该施工遗留问题，第一时间上报主管以及民生。阳光热线期待相关责任单位尽快完成线缆规整整改，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化公告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全市晴，南风三到四级。后天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全市晴，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官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
5: 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6: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

0: 凡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疑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
6: 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

0: 与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 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 猎五类断面比例为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 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
3: 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 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猎物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从地方实践看，
2: 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猎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2%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2%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
5: 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2010年时，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 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1千瓦，2024年4月突破31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5: 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

0: 电气控制系统在游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
1: 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
0: 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游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4: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5: 日本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8: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9: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0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赛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
2: 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到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1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
2: 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000起，重刑率达 21.32%。 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 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

0: 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
2: 1.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
2: 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

0: 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时间不大，就见几名喽啰兵把胡德海给推进来了。老胡舔着草包肚子进来，金氏抬头一看，哟，心里就是一翻个，心说这我的丈夫是怎么了？这是，难道是他要行刺于我？这是为什么呢？金氏气得浑身力抖，脸都青了。你半夜三更来到孤树林，你是想干什么？是接我们母子，还是行刺于我？到底你安着什么心？金良金动过了也问，金海被人抓着没词儿了，再看他把眼一闭，脑袋一扑了，有胆，我不是胡大海。 你不是胡大海，你谁呀？我乃别人师爷。可也编不上来了，把金良金动给气的，心说你真是个活宝，街坊，你到底是为什么？胡德海呀，满嘴胡说八道，也说不出个原因来，把金良金动气得实在没办法，把胳膊抡起来了。姐夫，有一线之路，我们不能这么办呐！你想一想，我姐姐为你可不容易啊，20来年。光眼泪流了多少，为你操了多少心，你在外边吃粮不管酸，家里人扔下你什么都不管了，现在好不容易探听出你的下落，我们抱着一团的欢喜来投靠于你，认为一家人团聚你不定多乐呢，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姐姐，你叫我们真伤心呐！哎，你说你老了老了，你是个什么东西？哎，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金良金动对他是又气又恨又疼啊！但是把粉哪吒胡德济可吓坏了，撩衣服跪到舅舅面前，舅舅，住手，别杀我爹。儿子能不像个爹吗？金良金动把脚一跺，哎，孩儿啊，你瞅瞅你这是个什么爹，他丢老子人了都。胡德济也哭，金良金动也落泪，金氏也哭，胡德海呢心里也不是滋味，把眼一闭是摇头叹息，

刚才这么个时候，就听孤树林的外面马挂銮铃所响，有喽啰兵进来报告说城门大开，西屋贤王元帅徐达还有军事大将来迎接夫人。众人一听赶紧把这个茶放下了。金氏夫人带着金良、金栋、粉哪吒、胡德济率领喽啰兵的头目来到树林外迎接，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就见朱元璋身穿着便服，身旁左右全是有名的大将啊。仔细辨辨模样，跟当初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有些老了。金氏一见亲人，眼中的眼泪就更止不住了，真雅如珍珠断线一般是泣不成声。西吴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给二嫂躬身施礼，嫂嫂您受委屈了，方才听说我二哥炸开城门跑到这行凶来，把我都气死了。嫂子，我二哥就是这么个人，您不要跟他计较，有话咱们城中再说。元帅啊，你看怎么样？也好，夫人你受委屈了，本帅一定给你出气。来啊，接着夫人所有的东西全拉进城中，各位往里请吧。人家往里走，胡德海一看坏了，这事露馅了，元帅老四都来了，人家搬家要走，我怎么办呢？还有我呢，别把我放这。大伙气得也不理他，把别的东西收拾完了，这才叫人把绑绳给他松开。胡德海也上了马，低着头在队伍后头跟着，心里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话够呛，你看着没，我们老四无所谓，磕头的把兄弟白脸蛋子往下一沉，六亲不认，看这意思非要处罚我也不可。处罚那我也不怕，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能把我怎么的？你来到帅府议事厅，当然了，洗脸漱口净面这咱不必细说，大家落座吃茶。朱元璋是再三苦劝，二嫂，咱见面是喜事，您能想到你兄弟有今天吗？你能想到我二哥有今天吗？你们是夫妻，你最明白他是什么人，大人不见小人怪呀。也许他听了闲言碎语啊。金氏夫人也不多说，光哭，胡德济也掉泪，元帅徐达看了看都准备好了，夫人您在旁边坐一会儿，现在我就升听理事，非把事情闹清楚给你出气不可。来人，传中军官梁云上大帅传点外面，点鼓升听，遵命，大帅有令，点鼓升听，大帅有令，点鼓升听啊！咕，鼓声响如报道。再看元帅徐达，威风凛凛，升坐宫位。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分立两厢啊！天还没亮呢，点起灯球火把亮。

杨子又松照如薄照一般，刀斧手在两旁站立。胡德海让金氏也坐在这儿，粉哪吒胡德济站在母亲的身后。徐元帅一看都准备好了，来啊，丁德兴听令，站！丁德兴这脖子就冒了一阵凉气儿，心说话坏了，大概我这吃饭的买卖要搬家呀。原来在巡逻的时候碰上胡德海，老胡把他骗进火神庙，用酒把他灌醉。他这一觉睡的，等醒过来之后一看，胡德海没了，再一摸，大令也没了。问亲兵，这才知道胡德海拿着令走了。丁德兴这个骂呀，心说胡德海你缺德套了你，你可知罪？末将罪该万死。为什么罪该万死？我奉大帅之令，在芜湖关巡逻，我把令丢了。怎么丢的？详细讲。是。丁德兴没办法，如实的把这事讲了一遍。当然了，他把责任都推到胡德海身上，最后也得承认自己有错。元帅，我不应当抗令喝酒，更不应该把大令丢失，这末将实在是罪该万死。丁德兴，你身为后军主将，掌管粮台，休闲王对你重看呗。是。丁德兴啪啪啪啪背了一遍，当背的吃酒带罪着。元帅说别背了，你呀、啊，身犯了不赦之罪，你吃酒带罪，丢失大令，完怀令一声闯上来，马肩头拢二背，把丁德兴捆上，咋？下呀，推下去。满营众将无不肃然，一个个脊梁沟冒凉气，心说元帅真气急了。哎呀，完了，丁德兴活不了了。这怎么办？能见着不管吗？说实在的，这事儿怪胡德海，第二方面怪丁德兴，他不应当负主要责任。但是官小的不敢求情，大帅刀下留情，末将有下情回禀。你难道一说给丁德兴求情吗？末将不敢。丁德兴玩忽职守，丢失大令，理当斩首。可德兴即大过一次，叫他立功赎罪，以观后效，您看怎样？一说这话，其他众将全过来跪倒了一大片呢。大帅开恩，大帅开恩，我等愿保丁将军。其实徐达要杀丁德兴不是真心，这叫杀一儆百，敲山震虎，出于内心没有这个意思。大伙儿这一求情，顺台阶就下了。好，既然尔等苦苦求情，就这么办吧，把丁德兴推回来。丁德兴啊，就认为非死不可，没想到时间不大，又给推回来，赶紧跪倒在地迎斩首。怎奈众将苦苦求情，权妾即大过一次，以观后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哎，丁德兴推他下了，重打四十，狠狠的打呀！哎呀，打死我了！啪啪揍打二十几下，又有众将过了求情。

元帅把手一挥，少打了十几棍，把丁德兴带上来，退了前去，都走不了了。有人架着丁德兴下去，本来呢让他上好了药回去歇着，丁德兴也来火了，翻眼睛看看胡德海，心说你损套了，我不为你我能挨揍吗？丁德兴上了点刀伤药，在旁边呲牙咧嘴看着，就见元帅徐达把虎胆一拍，张行祖听令。咱们单说宝枪将张行祖，

0: 旗大帅。张行祖，你可知罪？回大帅，末将何罪之有？哦，再一说本帅我委屈你了，你没有罪呀、啊、你因何将胡德海放出乌夫关？回大帅，不错，是我把他放出去的，但是他有大令，我当大将的主要看元帅的令箭，四平文书官平印嘛。既然有元帅的大令，我怎敢不放他出去？哎呦，这一说本帅真委屈你了。张行祖，不错，胡大海是拿着令骗出乌虎关，但是那只令现在何处？还在末将我的手中，拿上来。张行祖觉得有理，忙在亲兵手中把令箭拿过来递于徐达。徐达把令皮揭开，用手一指，张行祖，你看看里边，这只令写的是巡逻的令，并不是叫做出城的令。你光看外边没看里边吗？哎，你身为大将，这一点知识你都没有吗？原来那令箭呢，它有令皮，那看外表都一样，里边负什么责任办什么事儿不一样。那里边都写着的，巡逻是巡逻的，提粮是提粮的，杀人是杀人的，干什么有干什么的令箭。这一句话把宝强将张行祖问的没词儿了，可不是吗？这令箭是管巡逻，不管出入城的。末将罪该万死，我没注意。张行祖，你是不是觉着你不含糊？你自从到了义军里头，是立了不少大功，可是西吴先王功过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看你刚才那个意思，你还不服不忿，这还了得？来！徐达提高了嗓音，这一喊，把张九成也吓坏了。张九成一听，坏了，我儿子要够呛，当爹的能不疼儿子吗？脚尖沾地，脚后跟都离开了，赶上跳芭蕾舞的差不多了。张行祖跪在地下等候处分，但是徐达能那么办？张行祖在，你且听了。
1: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跪在地下等候处分。张行祖在，你可知罪？末将知罪。好吧，理应将你斩首，念你立下无数大功，还可以讲元帅真给我留情面了，往后我可真得注点意呀、啊。这稍微有点疏忽，这军令谁也受不了。

眼瞪了胡大海一眼，心说都在你身上，我看你怎么办。这时候就见徐达把眼睛一翻，花云铁链，在参见大帅，我命你跟胡德海迎接金氏夫人。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为什么没接？怎么回事？非得帮胡德海接家眷？张德宽，我们俩闹着玩，我说了几句话，这个元帅也知道了，甭问闹，元帅大概都了解了。啊，大帅，末将该死，我跟胡德海开了几句玩笑，我就说我说不出口。别说了，你身为大将，玩笑倒是可以，分什么地方，在这紧急关头你怎么也开玩笑呢？要随便放荡下去，耽误了大事，这还了得？把花云拉下去，掌嘴二十。这时候刀斧手呼啦往上一闯，把花云拉下去，脸儿冲着外，脊背朝着里，往那儿一跪，俩胳膊给他架住了，掌刑的过来，拿一条留点神呢，别把我槽牙给我揍掉了，我还吃饭呢，是我知道，请大帅宴刑。打徐达一拍桌子，掌刑的不敢耽误，把大碗子抡开，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那位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说外国话。元帅徐达心里不好乐呀，心说这种人你不打他真不行。华云，往后切记谨慎，再要在两军阵前开玩笑，我杀看看胡子海。心说我也等着，我一会儿看怎么收拾你。这时候果然轮到胡子海头上了，元帅的火先上来了，稍微稳了一稳心血，胡大海拼了命，看着没，一会儿该轮我头上了。哎，我是唱主角压轴的啊，把这些鸡毛蒜皮收拾完了，该收拾我了。收拾我也不怕，你让我说话不说话就行。他还挺有理，那草包肚子来到帅案的前头，末将参见元帅。胡大海，你可知罪？有罪便知，无罪不晓。你随便出城，骗取丁德兴的大令，炸开芜湖关，前去行刺，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没罪吗？元帅，你要说这个我服，我不但有罪，罪还不小。不过言白口话之关讲来，你为什么要刺杀金氏，不认亲生的骨肉，为什么？好，您问这个，好好好好，你要不问，我胡德海烂到肚里我不说。为什么呢？那么元帅既然把这玩意列到军事上来了，非要生听问，那可讲不了，说不起，我可要说了啊。那你说吧，金氏是我老婆，这不讲有这个啊，他干脆就这么说的，他不是我老婆，我不认。你说一句话把金良金栋给气的，两个人就站起来了。胡大海，你红嘴白牙，你说我姐姐怎么不是你老婆？为什么你说德济不是你儿子？你当众说明白，到底为什么？大家也问，是啊，那你说吧。好嘞，这真是鼻子哑巴说话啊，我说话就有道理，他就不是我儿子。那你说是谁的？是谁的？哼，这人就在人群里头，我说出来怕他抹不开。
你说当时他心眼一想，要死了，这责任谁负啊？元帅气坏，瞪胡大海，只要你说的有理，本帅就不怪你。到底是谁？元帅，我可说了，要说这胡德济是谁的，要说亲事怎么回事，有一个人比我还清楚，就是他。胡子海用手一指，众人顺着手腕子一看，全傻了。胡子海正好指到郭

鹰鼻子上。老七啊，别装好人了，你出来吧你。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郭英是红脸汉子，做梦也没想到胡德海能胡说八道，把自个儿给点出来，当着这么多人呢，这石盔子往脑袋上一扣，谁受得了？郭启业二句话没说，眼睛往上一翻，哎呦！郭英当时就气得没气儿，整个帅厅上就乱了。金氏站起来就要创头，胡德济拉宝剑要抹脖子，金良金栋咣咣咣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帅厅上是一片混乱。朱元璋一看这正好，哎呀呀，快拦着吧！众人呼啦朝上来，劝这个劝那个，时间不大，总算把这事儿给平息了。胡德海把腰一叉，往当中一站，看着郭英，看看金氏，哼哼，啊，没气儿了，活该，早该没气儿。驴粪球外边光溜，硬装好不错的。我不乐意说这话，郭英啊，装什么英雄啊？哎，这回说到命根子上了吧？没气儿了，早应该怎么办？他有理了。这阵郭七爷刚缓过这口气来，哎呀，郭英一蹦多高啊，眼角都瞪裂了。用手点指胡大海，姓胡的人说话天地要良心，你说我郭英哪一点对不起你？我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你跟元帅讲，如果有半点不对，我甘当军令；如果你胡大海信口胡言，元帅也不能饶你。说胡大海为什么对郭英产生怀疑？为什么说金氏不贤？这里边有点原因，要说起来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援兵火分陆庄，石蛮王撒木野汗领蒙古骑兵十几万到安徽来剿匪，主要呢捉拿乱石山磕头的八兄弟。就在那天晚上，胡德海呀没在家。这老胡这个人好动不好静，有时候一走三天五天不回来。金氏夫人呢正怀揣有孕，一个妇道人家往外头一瞅，漫天大火，喊杀如雷，竟是援兵援将，见人就杀，见人就斩，金氏能不害怕吗？把手脚都吓凉了，也不知拿点什么东西好了，开了脚门就跑到郭英家去了。他们离着郭英家并不太远，等金氏敲开门进去，老郭家也乱作一团，丫鬟呐、佣人呐都跑光了，破东烂西扔得满院子全是，你上哪儿去了？撇下娘你不管了，咱们这个家也不像个样子了，为娘我可怎么办呢？他正哭着听脚步声音，认为郭英回来了，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金氏。娘儿两个素日感情就不错，这一见面抱头痛哭。老太太就问
大海在家吗？娘，他也不在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嗨，这些年轻人哦，出到外边就不想回来，你可怎么办呢？娘啊，我方寸已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七弟呢，他也不在家，我为这事正发愁呢。要外头出了兵就是将，看来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哟。娘儿两个就哭开了。老太太猛然想起来，金氏已经怀孕了，怪可怜的，说我死老天八地的了，活过几十年，死了就死了算了，可惜你年纪轻轻又深了。

怀陆贾，一死就是两条命啊。如果郭英回来，先把你给救走，别管我。金氏一听怎么能答应呢？娘，您别管我了，我兄的回来一定救着您走。这娘两个就互相让上了。后来老太太急了，一伸手在朝匣里头掏出一把剪刀来。金氏啊，我那好侄儿媳妇，你要不听我的话，你来看，我就自己抹了脖子，先把你救走，再救老身，不一样吗？把金氏可吓坏了。正在这时候，郭英回来了。闹了半天，郭英啊，在陆庄的庄边跟援兵打起来了，杀得浑身是血。一看寡妇，娘啊，娘，快随儿走！老太太一回头，噗，把灯吹了。滴滴的声音告诉金氏：“侄儿媳妇，就按刚才说的办。”老太太说到这儿，金氏不知道说什么好啊。这时候郭英提刀就进屋了：“娘啊，您怎么把灯指了？要兵荒马乱的，掌着灯干什么？来来来，快救为娘逃走！娘，我背着您走。”郭英还着急，光注意外边了，没注意这屋里有俩人。这时候老太太把金氏一推，郭英也没想到是金氏，用单手一拢双腿背起来就走。本来郭英非常精细，但是这阵情况特殊啊，说不定援兵什么时候就杀进来，郭英的精力有点分散，也没辨真假，哎，提刀就窜出去了，就把老太太扔到家了。单说郭七爷提单刀到街上，正好遇上一支援兵，他把单刀一抡就泼了命了，七巧咔嚓，七巧咔嚓，杀死援兵无数，闯了一条血路离开陆庄。他这路跑啊，一口气儿跑到天亮，看了看有个树林，回头再看看追兵没来，郭英喘了口气，心想我到树林歇歇吧，我娘还不知道受伤没受伤呢。到了树林之中，把人放下了。郭英啊，就认为是自己的娘，把刀放到地下一回身，娘，您受惊了，娘，哎，郭英一看怎么变了，哪是娘啊，这不是我二嫂吗？当时把他气撞顶梁门呢，二嫂，这怎么回事？金氏哭了，就把这个经过说了一遍。郭英一听，哎呀，可坑死我了，这我娘还活得了吗？等郭英二次闯陆庄，就闯不进去了，整个援兵就占领了这个地方。二嫂，这可是你不对呀，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当然了，咱们也不远，你是我的盟嫂，就是应该的。可有一样，我得先记住我娘啊，这要被外人传说出去，好说而不好听。为什么我救你不救我娘呢？我怎么解释呢？金氏夫人是非常善良一个女人，一着急话说不出来了，满肚子苦水憋得她呜呜直哭。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弹嗖一声从树林外头走进一个人来。郭英，
丫头不要着急，老妇全看见了。桂英一看呢，外边转身进了个老头，这个老者身材高大，稍微有点攻坚，老者的脸上带着一层水袖，浓眉阔目，狮子鼻子，四方嘴，满嘴的银牙，骑着门面，一看就是清真贵教回回。来的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害金有德，也就是胡德海的岳父。要说起金有德来，那是当世的英雄，在清真贵教当中，那是首屈一指的

0: 人物，人家家大业大，骡马成群，老头为人忠厚，颇有名气呀、啊。人家把独生的女儿给了胡德海，叫爱惜老胡，也是个英雄，没想到跟老胡也操老了心了。老头啊，过些日子就得来安徽一趟看望女儿，有时候看见女儿家里的困难就扔下点银子，有时候呢把女儿接到山西万宝山就住些日子，没少为胡大海夫妻操心。这一次来凑巧了，正赶上援兵火分路庄，老头就发现有一条黑影背着个人，这是谁呢？他躲在树后的看着，当时是张口结舌。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你的梦想将从这里生长，这里有我厚植的营商沃土，让梦想绽放。我是通办的窗口，提速增效。我是清朗的政务，透明阳光。我是诚信的文化，重信建诺。我是健全的法治，一路护航。尊商重商，优化安商，提升政务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们祝你创业兴业，成就梦想。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

0: 能做什么？
1: 它能修一座桥，让乡村的农作物及时送到您家门前。
0: 一张税票还能做什么？
1: 它能盖一所学校，让山村的

0: 孩子们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世界。
1: 还有吗？
0: 有啊，它可以修一座公园，让城市里再多一些欢声笑语。一张小小的税票可以干很多很多事儿，干很多利国利民的事儿。
2: 依法纳税，赋税为民。

0: 本台消息，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
1: 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党官领导参加论坛的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代表等参加活动。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得新突破。辽宁与香港资源产业各具特色，深化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两地深化政府间沟通对接，不断拓宽合作领域。
1: 科创资源富集，能源转型发展成效显著。此次亲身感受到辽宁的开放活力和良好营商环境，更切实感受到世界瞩目辽宁，进一步充分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将紧密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2: 编排精彩，既有观赏性，也有深度和内涵。
1: 本届论坛期间，剧场、街区、广场、海岸线都成为开放舞台。
3: 我们一入场就看到了很多。
2: 它的发展超越了我去过的许多国家。
0: 大连人用

0: 场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 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易县30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9度，黑山易县18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易县30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9度，黑山易县18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3: 一转眼烛光都睡，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2: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2: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
3: 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4: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
1: 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5: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
1: 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6: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
9: 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投资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 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

0: 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然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报。 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后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至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 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 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自强。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14%提升到 61%，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局数据部主任侯文杰。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 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从增年突破20亿千瓦，
2: 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 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
0: 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行动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
0: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3: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0: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4: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0: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5: 因为心脂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
0: 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6: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

0: 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阿甘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2: 在遂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3: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2: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3: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
2: 大姐，
3: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2: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4: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2: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5: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2: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
5: 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2: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6: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2: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
5: 荣辱，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7: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
9: 多好一点的消息。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
7: 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
2: 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

0: 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锦州今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易县30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
5: 行忠诚担当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参加活动。
4: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7场。会上，北镇市人民政府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5: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交流分享会，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先进经验，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
4: 市司法局等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
5: 市禁毒委联合团市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在南山公园举办“奔跑锦州，无毒同行”国际禁毒日健康跑主题活动。
4: 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邀请辽宁省宣讲团成员、渤海大学法学院讲师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西长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
5: 市人社局联合民进锦州市委会在北普陀山举办非遗绳结传匠心主题公益技能培训活动。
4: 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开展地下燃气管活动。
5: 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多措并举，抓实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6月24号，市政协开展传承红色薪火、践行忠诚担当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赵云霄烈士血色家书等7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机关，一段段真实故事串联起百年红色脉络，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直抵心灵的思想洗礼。于鹏在讲话中指出，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厚重，直击人心，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全体委员和机关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政治初心，聚焦建政协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把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融入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奋勇争先，实干建功。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参加活动。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4: 6月2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

0: 闻发布会第七场。会上，北镇市人民政府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对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常态化银企对接。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联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四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北镇市就中小微企业办事特点介绍，不搞一刀切，从三个维度量身定制流程做减法，重点盯住高频事项，办件时效，服务沉下去，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推行预审辅导机制，政策送上门，依托直达快享平台精准推送。关于破除隐形壁垒，对低风险行业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关于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说理式执法，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每年检查不超过一次，定期开展免费普法宣讲和合成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三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1: 6月24号，我市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现场交流分享会，总结推广安全生产，学习企业智慧安全监管平台搭建、线上线下联动监管等创新管理模式，直观掌握现代化企业风险预判、动态管控的实操方法。交流研讨会上，企业人员围绕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应急处置预案落地等，将对标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安全管控体系，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整体工作水平。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0: 临近626国际禁毒日，市司法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讲、实景科普、现场答疑的方式，为在校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公开课，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堵和隐蔽危害，真实还原毒品对个人身心、校园环境和家庭生活的巨大伤害，让同学们近距离认清毒品陷阱，有效提升辨别和防范能力。活动开设法律咨询互动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学生解读禁毒法相关条款，普及涉毒违法的法律后果，叮嘱学生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场所，坚决对毒品说不。本次立体化禁毒宣传活动将专业法律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景科普内容，补齐了青少年禁毒
1: 健康跑主题活动，以运动赋能禁毒宣传，让无毒理念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小学生代表带来《无毒青春》《向阳而行》配乐诗朗诵，禁毒志愿者代表现场宣读《禁毒倡议书》，号召专研宣誓，坚定防毒拒毒决心。活动现场道路一侧设置禁毒主题展区，通过逼真的毒品展样、图文展板、真实案例、知识讲解等多种形式，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伪装手
0: 之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西长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宣讲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过程、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结合社区多民族聚居实际，用深学抵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互帮互助、和睦共处，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知晓率和认同感。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对标对表全省工作要求，抓好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加 N 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 民俗寓意指导学员实操。学员们在动手创作中熟练掌握技能，感受本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本次培训创新形式，除绳结技艺外，同步邀请绒花、药香等民间手工艺传承。
0: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提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6月24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地下燃气管线泄漏着火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险情发生后现场第一时间开展站内，承担着全市1393公里中低压燃气管网的抢修任务，年均处置各类应急抢险400多起，户内外

0: 改维修3000多件，自成立以来，实现我市连续15年零重大安全事故的良好安全记录。全媒体记者桂姐
1: 出走，携带50000多元现金的九旬迷路老人，全程陪护，多方联动护送老人平安返乡。当天上午，丹丹爱心服务台负责人王丹在巡查时，发现一名独自落座的高龄老人状态异常。老人原站内执勤民警到场处置，清点核实老人随身现金共计58900元。兼顾老人情绪与资金安全，他依规为老人退改车票，取消常州行程，购票护送老人返回白城家中，等候送上返程列车，彻底消解家属后顾之忧。深耕客运服务多年，王丹始终锚定人民铁路为人民宗旨，依托专属打造的丹丹爱心服务台，聚焦老弱病残、独行旅客、突发遇困旅客等。
0: 等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
1: 消防救援大队围绕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结合辖区仓储物流、工贸、危化企业多、火灾风险突出的现状，多措并举，抓实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大队分层分落用电用气等常见隐患，压实岗位安全责任，打消员工麻痹思想。针对夏季高温多雨已造成消防设施故障问题，大队督促企业全面检修喷淋、报警、应急照明等设备，更换老旧器材。火情、危化品泄漏等场景，联合企业微型消防站实操处置，细化疏散、灭火、隔离等流程，复盘补齐短板，提升企业自救应急水平。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近日，辽宁省足球青训中心三级体系建设对黑山足球发展成果的高度认可，更是推动黑山县青少年足球提质升级的关键契机。根据辽宁省县级、抓普级、市级经部局、省级育精英分层培养思路，黑山县将立足县域足球普及职能，并且短2024年以来，黑山县连续

0: 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向着关系近一点。
5: 郡设备巡检、地质灾害排查，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各项保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 门口切实让文化春风浸润乡村大地。
5: 本次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心编排十大，确保黑山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此次演练紧贴企业实际风险场景，
5: 北镇市青堆子镇多措并举，开展禁种、铲毒、踏查排查及禁毒宣传工作，切实筑牢
7: 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
5: 有松动，引发燃气泄漏事故。
6: 另一方面呢，谢览长期的裸露在外，受日晒雨淋，很容易出现老化短路漏。相关工作人员认真记录了居民反映的具体问题后表示，将即刻梳理该施工的遗留问题，第一时间上报主管部门。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
5: 上水陆续按下暂停键了。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沈阳东南部、大连东部、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
9: 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
10: 休息区喷一遍驱蚊液，让游客坐下来更安心。
11: 游船开前，然后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边边角角啊，还有这些卫生词擦力，比之前这个蚊虫啊会少很多。
10: 公园灭蚊靠的是环境治理为主，化学消杀为辅。目前全员覆盖蚊区，各大公园已集成环境整治、物理消杀、生物防治和智能诱杀等多重手段，让无蚊体验从试点走向日常。

0: 北京时间8点整。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2: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们你所关注的一些问题的具体内容。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请您记好，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与此同时呢，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包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在线上。我们首先呢要把